0: 鸿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九零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八年的两场创业。
1: 针对现在的消费群体，从之前的五零后、六零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八零后、九零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八零后、九零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0: 去年年底与上虹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蔚蓝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1: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虹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0: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九零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虹，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1: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余上虹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2: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丰汇供销社丰共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轴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所谓人老腿先老，不少老年人常年被膝关节疼痛折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日常出行都成了难题。有些老人明明可以通过手术重获行走能力，却被手术费用挡在了治疗门外。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看一看精湛医疗加慈善帮扶模式如何帮助困难老年患者重新迈开脚步，重拾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家住张镇的张奶奶今年80岁，多年来她一直饱受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困扰，长期病痛反复折磨，让她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软骨几乎完全磨损，行走时骨头直接摩擦受力。如今的他走远路十分困难，腿部屈伸僵硬受限，平日里简单的出行活动都变得异常艰难。
1: 大概走这个5-6年干样子了，以前我还轻一点，走来走去还可以走，现在不可以走了，不会走了。晚上睡觉可以就平睡可以睡觉，这个脚放在这个上边了，很痛很痛的。
0: 身体的疼痛之外，一笔不小的手术费用更是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让他迟迟不敢下决心接受治疗。
2: 那我们都是农民嘛，也没多少收入，这么大年龄嘛，老妈妈也说有风险，后来医生说嘛，有这个健步行的那个项目。
0: 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医生告知张奶奶，她属于乡镇认定的低收入人群，既完全符合项目帮扶条件，同时具备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征，契合

0: 上虞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团队为张奶奶实施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当中，医生消除患者磨损的关节表面，植入金属假体与高分子关节垫片，替代磨损的关节软骨与骨质结构，从根源消除关节摩擦疼痛。依托医院成熟的关节外科技术与快速康复理念，张奶奶恢复效果超出预期。
1: 在传统的观念里，很多老人觉得膝关节大手术术后要卧床很久，现在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诊疗模式，做好术前评估，术中精细操作，术后镇痛与康复指导，不少患者术后两天就能够下地站立，短距离行走，大大缩短住院卧床的时间，减少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张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病例。
0: 术后仅两天，张奶奶的膝关节屈伸功能便得到明显改善。经过后续持续康复观察，张奶奶整体恢复状态十分理想。
2: 手术做好呢，第二天、第三天呢，就可以下地了。项目做得挺好的，医生做得很好。还有经济上呢，给我们减负了好多。
0: 看病花钱是很多困难患者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张奶奶本次治疗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为9500元。顺江健步行项目按照政策给予补助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承担4800元。慈善补助实打实落地，降低了困难群众接受手术的经济门槛。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是老年群体高发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关节软骨彻底破坏，患者会持续剧烈疼痛，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现实当中，有不少家庭困难的老年患者，因为拿不出手术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拖延治疗，严重的甚至发展为行动残疾，进一步加重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
3: 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下乡在义诊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他的腿脚活动不便，导致他疼痛很明显，然后劳动能力下降，甚至是有些家庭因病可能是致贫的那种，就是整个家庭围着他转在照料他。但是我们给他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做关节的置换，可以恢复你平时的劳动量，至少能够减轻你平时的疼痛，这个改善生活质量。那么他对着听到我们这样说的，他会很感兴趣，但是到最后他会问我们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我们跟他讲到整个治疗下来除去医保这一块的话，可能要自己负担10000左右的费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很多老年人都是憨憨的笑一下，觉得哎呀，我这个是我年纪大的毛病，这个费用对我来讲，就是我去要求下一代的子女为我去垫付这个钱，他觉得很为难，他所以放弃了这种的。所以都是在农村里做于藤做多土方法这些治疗，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对疾病的改善都是没有作用。
0: 这样因经济条件受限放弃规范手术治疗，选择无效保守疗法的情况，是基层骨关节疾病诊疗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临床诊疗数据和义诊调研结果显示，老年骨关节病变并非无有效治疗手段，多数患者的病情均可通过专业手术实现部分根治和功能恢复。
4: 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在老年人中间非常普遍，疾病到了中末期，保守治疗理疗效果已经很有限，患者疼痛难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农村很多老年人甚至因病致残。膝髋关节置换术也包括单科置换这类保膝手术，是世界是国际上现在公认的确切有效治疗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功能。但我们前期在各地义诊调查、残疾鉴定中发现，有部分困难群众就卡在费用这一关，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顺江健步行公益项目的意义就是补上这一块短板，不让经济困难成为看病拦路虎。
0: 想要让政策落到实处，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同发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

0: 益慈善项目，是我区慈心善医公益慈善项目矩阵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项目由区慈善总会联合浙江顺江建设集团、上虞人民医院三方共同实施，创新探索医疗加慈善融合模式。一方面把三甲医院优质骨科诊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村社，让乡镇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初步筛查评估；另一方面，专门面向60周岁及以上患有髋膝关节周末期关节炎的困难患者，提供手术费用专项补助，用心打造有温度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项目有着清晰明确的救助范围，明确划定7类帮扶困难群体：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及农村三老人员、乡镇慈善分会认定的上虞级困难人员，以及持有肢体残疾症的残疾人。
1: 这项目的补助规则呢也很明晰，符合条件的患者经过医保、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的综合结算以后，对于个人承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按照 50% 予以资助，单次住院的这个最高补助呢是5000元，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补助。如果存在多个关节的病变需要分次手术的，经过我们骨科专家的综合评估，还可以酌情再申请一次补助，那么也是能够尽可能的兼顾到我们患者的实际需要。
0: 慈善助力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
2: 未来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打通筛查、诊疗、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看得起病、做得起手术、迈得开幸福脚步。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0: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

0: 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0: 告诉我，你跟王慧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天在家，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林氏一度曾是琳琅的股东，你跟王慧到底是合法夫妻还是？
1: 新婚，企业联姻。他娘家是做建材起家的，原本资金雄厚。这10年里，被林氏彻底拖垮了，他父母欠了一屁股债，躲到国外去了，还跟他断绝了来往。我答应过他。
0: 只要林氏能翻身，我会加倍补偿的。
1: 这次你利用琳琅委托欧讯，是否得到了公司法人的授权？所谓的授权都是合法的，而且王慧也希望林氏能够脱离危机。
0: 如果王慧知情，是不是就表示关海林也会得到有关调查冯军的一切信息？
1: 这点你更不用担心。关海林不会知道，从你把我正式介绍给冯军开始。
0: 我这等于摆脱了老爷子和关海林。这一回，我是为自己救林氏。我不了解王慧，不过她跟关海林的关系你不得不防，毕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补偿的。
1: 你不用担心我，反倒是简言。最近我跟她走得比较近，我发现她手里有一张我们在私下的合影，足球场项目。
0: 这个名字一定是他起的。
2: 你最好期望我跟简言之间保持距离，这样才能提升工作效率，
0: 对足球场这个项目有好处。
1: 你要这么说，我可要考虑多接近一下简言。

0: 苏三小姐的专车到。
1: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还在上海啊？
0: 今天是公休日，想跟你一起过，直到我们度过一个中秋节了。
1: 我已经叫好车了，你还是请别人陪您过节吧。
0: 上车吧。
1: 秦总，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不需要听您的派遣。
0: 来。

0: 节日的行程现在开始。
1: 您好，先生，请问几点可以开始上菜？
2: 八点。
1: 好的。
2: 我想提前看一下今天晚上的菜式。
1: 对不起，先生，本店的菜式均由主厨提供，不事先查看菜单。
2: 那麻烦你转告一下你们的主厨老周，就说夏先生今天晚上要请重要的朋友吃饭，需要提前看一下菜式。
1: 好的，请您稍等。
3: 夏冬，哎呀，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
3: 你要提前知道今晚的菜式，哎呀，那太没意思了，我有惊喜给你啊。
2: 很抱歉，我今天晚上必须万无一失。
3: 你和以前可不一样，今晚有五个人来，不会都是你的女朋友吧？
2: 怎么会，大家只是好朋友而已。把菜单给我。
3: 好，来，怎么样，有惊喜吧？
2: 非常期待。我这位朋友他不喝酒，辛苦你给他准备一些别的饮料。
3: 稍微喝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2: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他们7:50到，8:00准时开餐。
3: 好的。
0: 你最喜欢的餐前酒？还是那个味道吗？
4: 每一瓶酒的味道都不一样，还会随着饮酒人的心境而改变。想要找回一样的味道是很难的。
0: 哦，尝尝他们家的牛排。

0: 味道怎么样？很好。这个味道你不记得了？不好意思，这是我亲自为你调的酱汁啊。加州玫瑰，配上你亲自调的酱汁，这一切。 是不是太费周章了？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当然得庆祝一下。还有你最喜欢的红酒，醒得正好。请慢用。
0: 来，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庆祝我申诉成功，还是夏冬终于留在上海欧训了？
1: 两个都有。

0: 息难定哎。
1: 啊，稍等一下，还有一位。
2: 好的。
3: 哎，老大，严姐说今儿她加班就不来了。
4: 对，她说如果是定时，她那份我替她吃了；如果不是定时，就算了。
5: 您脸色不太好啊。啊，
6: 大家好，我是老周，夏中的朋友，这里的主厨。大家不用客气，请随便。

0: 喂，怎么不来聚餐呢？申信的结构图超乎想象的复杂，你争取今天晚上搞定。
1: 再忙也要吃饭的。你买了三明治。不是三明治，三明治有什么好吃的？过来吃饭吧。
2: 我过来接你啊！
3: 走一个。我吃这个过敏，完全不照顾。你说为什么要吃日料呢？
2: 打包。
3: 啊？
4: 没听见吗？我说打包。
3: 打去哪儿啊？
2: 回公司加班。
3: 啊？
4: 那我就不去了，我负责外联的，手上也没工作，要想聚餐就得请回公司。啊，什么鬼啊！
5: 肯定是妍姐没有来，不开心了。
4: 哎，走一走，反正我也不爱吃日本菜。
5: 赶紧吧，赶紧吧。
2: 走吧，走吧，走。
4: 来来来，
5: 哎，苏珊，我曾经错过了你，是我的懦弱。
6: 但是今天，我会为我们的今后负责。恳求你，不要让我再一次失去你。你不会再失去我了，因为上一次失去，就是永远。
5: 苏珊，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是辜负过你，但是我会用我的余生去偿还，去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6: 不，秦哥，你错了。我们两个的过去，我早就没再生气了。我承认我爱过你，而且很爱很爱。
5: 但是那些都过去了，现在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上司，仅此而已。可是我现在还爱你啊，和原先一样，我甚至比原先更爱你。
6: 苏珊，
5: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反正我现在是一个人了，我会一直等着你。 离婚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因为觉得对你愧疚而迁就你。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家庭，是你隐瞒了我。从我们分手以后，我对你没有任何超过同事之间的接触和要求。苏珊，我没让你迁就我，相反，我可以包容你的一切。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度余生。
6: 我的余生，我自己会安排好的，与你无关，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的私生活，
5: 苏珊。
7: Sir, would you like me?

0: 这位美女，请问我能坐这儿吗？
1: 这位美女，
0: 请坐。听说你把我的夏冬哥成功留在了身边，是该好好喝一个。
1: 申诉成功，恢复原职，有这么好的结果，真要好好感谢你呢。
0: 我真是给你们做了嫁衣裳啊！我还是希望他离开欧讯，变成我的合伙人。
1: 你可不能打感情牌，来挖欧讯的墙角啊！
0: 那你要说我真给你打感情牌，咱俩谁会赢啊？
1: 这可真说不准啊，我的牌也不差，毕竟我跟夏冬十年朝夕与共，并肩作战，我就不相信他一点情谊都没有。
0: 那我要是也不怕输呢？
1: 要不要比一下？

0: 夏东哥的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怎么还一副有心事的样子啊？职场得意，情场就牌很烂，打得更烂。
1: 苏珊为了留下你，不惜与总部和马修他们对立，上海欧巡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0: 你既然留下来了，就要做好准备。
1: 听局委说新店的事情暂缓了，方便时我们见面聊聊。
2: 我父亲突然来上海了，他不知道林良委托调查冯军的事，暂时不方便联系。
3: 现在方便吗？我们谈谈。

0: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开诚布公的谈一下呗。好，聊吧。今天晚上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啊？
1: 请客吃饭而已嘛，又不是摆鸿门宴。
0: 指定是日料，难道不是为我准备的？你真的想多了。
1: 那你们为什么非得要我参加？
0: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一次团队聚餐，你可以不团结大家，我不能不团结你啊。
1: 我一早就说了我要加班啊。
0: 我更早就跟你说过我们要团队聚餐的。
1: 你看，你这根本就不是团结，是控制。你把老方他们叫回来加班，就是为了配合你要聚餐的提议。你想过人家的感受吗？
0: 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可以不来的。
1: 他们不是没有重要的事情，只是不想让你失望。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0: 好，我总结一下，你刚才呢是说我占有欲强、控制欲强，然后为人比较自大又专横，还有吗？
1: 这些词儿都不是我说的，但是意思都差不多。
0: 好吧。
1: 好吧。
0: 嗯。
1: 我没想过你会接受。
0: 你说的呢也不无道理，毕竟我是你的上司嘛。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对我的这种观感是因为你我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1: 抱歉啊，我说这个话呢可能会有点伤人。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办公室女友了，所以我认为当下大家应该是平等关系。
0: 如果你真是我的女朋友，那咱们可以绝对平等。否则呢，从行政级别上你其实低我一等。啊，虽然大家都是高级调查师，但我是首席，我的职务相当于副总级别，这一点你可以咨询一下薇薇。
1: 好的，反正呢，我向你说出对你的感觉，也主要是为了
0: 诚意。
1: 诚意，诚意交流的态度。
0: 好。我感受到你的诚意了，那咱们就聊聊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吧。
1: 我觉得林志文对我们有所隐瞒，足球场这个项目要推进，我们必须要掌握最真实的信息。
0: 足球场这个项目跟林俊文有什么关系？
1: 现在这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心里都知道，林俊文就是足球场项目的真正委托人。作为项目执行人，我们必须要求甲方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之前保险箱那案子，还不算前车之鉴吗？你觉得银河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
0: 好，你的直觉是对的。这个项目的委托人还有琳琅的法人王慧，他就是林俊文的伴侣。
1: 然后呢？
0: 你还要什么？知道这一点已经可以论证你的判断了。再说了，你又不是不认识林俊文，你为什么自己不去问他？
1: 我不是在问你，我是在提醒你，人心隔着肚皮，更何况人是会变的。
0: 能说点我不知道的吗？
1: 道理你都懂啊，只要一碰到林俊文，你就开始丧失理智，你就开始犯错，你就开始碰到危险。
0: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做声信的项目？
1: 那是因为我知道，就算不这样，你也会不惜违规、不顾安危的去帮他。我不在乎林俊文，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同事，按你的说法，我的上司被他利用而不自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跟你站在一起，至少可以当一个客观的判断者，随时能拉你一把。

0: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在帮我？林俊文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他为什么会被亲生父亲嫌弃？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还有他的真实目的，究竟仅仅是生性，还是整个林氏我们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他明明已经知道你对这些产生了疑问，还在对你欺瞒隐瞒。
1: 好，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为什么，我理解为你对于他的好奇心是个人行为与项目无关。而且，我所有那些委托人大部分都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林俊文也不例外。那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我作为你的上司，他的朋友，林俊文是有妇之夫。
0: 什么？
1: 他跟王慧的关系，无论从道德还是在法律上，他们是受保护的。你工作的时候注意点距离就行了。

0: 喂，
1: 我刚才忘了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项目为什么叫足球场？
0: 我看见我以上林俊文在足球场的照片，这段历史很可能是我们神秘委托人的黑历史。所以，足球场是指代的林俊文？
1: 不是指代黑历史，
0: 林俊文的、乔坤的、冯军的，所有的黑历史都不会仅仅是历史，我会把这些秘密都挖出来。
1: 你可以任由林俊文把你玩弄于股掌，但是我不会，也不会任由你这么做。喂，喂，
0: 你不是说最后一句要留给你吗？副总级高级调查师。
1: 啊，
0: 不管怎么样，先谢谢你。
1: 啊，
0: 晚安。

0: 生小孩儿，
1: 你没有想过吗？
0: 是女人就不可能没想过，但是我觉得照顾小孩是要全身心投入的，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1: 生孩子呢，是一个生理任务，
0: 那我更没准备好了。我跟谁生啊？精子库，然后我做单身妈妈。
1: 反正我这辈子应该不会选择做单身妈妈，我觉得那样对孩子不公平。
0: 不过你一个人也能给孩子带来最优越的条件啊。
1: 我怎么觉得我会把孩子给逼疯呢？
0: 那倒是。
1: 我现在对找到一个负责任的另一半毫无信心。
2: 深圳银河地产旗下有13家子公司和项目公司，涉及了地产、园林、装潢和物业，是一家以房地产为主要方向的集团。相比之下，深信集团的规模就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它旗下的21家分公司涉及了地产、信息科技、金融和物业等方面。通过排查，我们发现，银河在7年前曾经当过深信集团的承建商，但那是个小项目。地点是在广西，具体发生接触的是深信广西分公司和银河广西项目公司。

0: 还有一次接触是在3年前，申信控股旗下的一家材料建筑公司成为了银河项目的合约供货商。千朵，这两次接触的财务往来记录和乌龟反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而且在7年前，冯俊还没有进入到申信集团的核心董事会，他与这两家分公司如果是发生经济方面的联系，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
1: 银河易融，帮总公司给乔坤卫视。
2: 但是银河和生信之间又没有项目合作，所以我认为，银河跟冯军之间未必需要某个项目的资金运作才能实现勾结。
3: 那要是无项目关系的子公司，那可多了去了。咱们要一家一家查审计的话，那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呢？
4: 我们得换个思路啊。
5: 由于秦克先生未能及时赶回总部，今天的例会由我代替他主持。苏三。
1: 听说你之前请了病假，怎么样？好些吗？谢谢，我好多了。之前我们假设，冯军和乔坤两个人跟银河之间的勾结模式相同，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银河的项目公司跟生信的合作上。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跟乔坤相比，冯军这个人更为狡猾，更加善于保护自己。 乔坤之所以露出马脚，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在银河出现了不正常的外币现金流，引起了会计跟出纳的警惕，所以冯军他一定会设法避开这个雷区。
6: 怎么避啊？
7: 用项目公司给总公司的贿赂行为打掩护，相对隐蔽。如果钱直接走公司账户，
6: 查过了，相关公司的财务信息都在上面。
1: 都在吗？
6: 嗯，
8: 这里面没有境外公司。
6: 对呀。 上次银河易融不是说他们跟国外的设计所有合作吗？小卡，你这个肯定不全啊！
1: 乔坤收的就是美金，模式相同的话，冯军接收的也是外币。重新检索，重点放在境外公司，同时梳理银河账目里的所有外币现金流。
5: 我去挖跟外企合作的项目。
4: 我负责排查外币现金流，我从冯军着手梳理他的海外经纪联系。
1: 好，然后再一起汇总，散会。
5: 这次的例会主要有2件事情要宣布：第一，公司对上海部夏冬的内部尽职调查已经有了最终的结果。通贤委员会已经给出了正式的申诉意见，稍后会在人事内部公示三天。
4: 其实尽职调查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公司看到我们对监管的态度。
5: 尽职调查的结果应该是为了维护欧讯的专业精神，而不是为了政治斗争而破坏我们的工作环境。
4: 警钟长鸣是好事，草木皆兵就没必要。
5: 所以这次夏冬能够没事，对大家也是一种鼓励。希望大家可以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继续安心工作。第二件事是关于苏三的。针对上一次的北京碰头会，苏三提出的人事调整的方案，总部进行了认真而谨慎的考虑，最终认为不妥，
4: 需要重新拟定名单。
0: 如果名单最终还是无法通过，那么这次的人事调整暂缓。夏冬有发现了，把小卡和千朵的结果做了对比，你的思路是对的。
1: 银河21世纪，
0: 这家分公司跟一家名叫地中海的海外企业有着长期的业务往来，都是一些小额的建材进出口贸易。每一次的外币金额交易呢，比同期的标准高出不了多少。 但是积累下来，看总额就能发现问题了。
1: BVI 又是 BVI， 查不到注册法人回购东信息。冯军还真是老狐狸啊！就算明知道他是背后的得益人，却拿不到证据。除非地中海贸易公司的内部员工愿意提供帮助。
0: 什么？我的议案迟迟没有通过审批，业绩计划报告倒是得到了神速的批复。但是考虑到业绩报告的数据是根据新的人事调整而制定的，如果议案暂缓，业绩一定会受到影响。既然这样，等到这个季度结束，我会根据 update 的数据重新拟一份名单，调整业绩指标。
9: 苏三，这样不好吧？
0: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重新拟一份名单，我觉得没有问题。
9: 中国有句古话，

0: 一朝天子一朝臣。
1: 苏三，你刚刚上任就调整人事，这我不反对。
0: 但是，欧迅没有改朝换代。
2: 那就治标不治本吗？依我看，现在亚洲区的很多分公司问题很大。如果我们只是缝缝补补，甚至粉饰太平的话，那迟早会有更大的问题发生的。
0: 亚洲公司的情况我比你了解，我认为你这是杞人忧天了。
2: 我杞人忧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实上，我觉得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了。
0: 事实上，总部已经开始着手在处理你所担心的问题了。
2: 哦，是吗？
3: 比方说，
0: 为了弥补我离开东京带来的损失，总部早已下达人事任命，由夏冬担任东京部的总经理。
3: 但遗憾的是，夏冬递交了
0: 调职申请，未能到任。然而，我们都知道，夏冬已经通过了内部尽职调查，决定留守欧迅上海。
3: 那么，之前的人事任命就可以继续推行了。东京有望
0: 在夏冬的管理下，重现昔日的活力，甚至比我在的时候更好。
4: 苏珊，请你转告夏冬，让他做好来东京就任的准备。我们很需要他。
2: 你们啊，一方面跟我说如果夏冬离开会对上海部造成巨大的损失，恭喜我申诉成功，
5: 可转眼就否定我的人事议案。
2: 他要把夏冬调到东京去，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3: 即使秦克不在，
5: 我不明白这件事情跟秦克有什么关系。
0: 他只是开个玩笑。
4: 说开个玩笑。
2: 开个玩笑。哎呀，我一直以为 Jason 走了以后，我们的会议会变得特别无聊。但是今天真的太幽默了，我真要给你们鼓掌啊！不过马修
5: ，Jason 最近怎么样啊？
2: 有机会的话，替我向他转达，如果我有时间。一定会去国外看他的。
0: 我会转告他的，见到你他一定很开心。
6: 苏总，喝瓶饮料降降火。
2: 我火气很大吗？
6: 您刚刚可是笑得很大声呢。我知道你每次气急了就会笑，所以你每次对我板着脸我都很开心的，这说明您对我还是很好的。
2: 你比我的私人医生还了解。
6: 苏总，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的，当然你不笑起来也很好看的。
2: 你这回倒是真的把我给逗笑了。
6: 那我先出去啊。嗯。

0: 小卡，马上查田都会的公共信息，汇总回交给我。
1: OK，
2: 千朵，跟腱银河21世纪的装备信息。好，
3: 老婆，我去趟商会。哎，
4: 老大，
3: 昨天晚上是实在太饿，我就吃了2个寿司，然后就过敏了，现在上吐下泻。
4: 老大，我陪你去，我这边已经做的七七八八了。
3: 七七八八就是还没做完啊，还差个三三两两的。
4: 老大，还是我陪你去吧。哎，你等等，我要上个厕所去。你
3: 休息吧，我陪夏冬去。那是我的有效工时啊，我撑得住的，真的，真的，真的。
4: 哎，老房，你刚才不是说你要上厕所去吗？
3: 我在给两个大佬创造机会呢，别捣乱行不行？
0: 什么机会？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早就听说你在行会商会有很多资源。看来你已经跟卢卡斯他们打成一片了。都是一个公司的，不应该吗？比起竞争，更应该是合作关系才对。我不是要跟你跑渠道抢资源啊。
5: 渠道这方面你没问题的。

0: 另外，我手头这些资源本来就应该跟你一起共享。
1: 你这手速也太慢了。
2: 还有一瓶，谁喝？
3: 我。
4: 你想人家手挺快吗？
3: 哎，这网上的资料不足100个字，这田慧慧简直就没活在网络时代嘛。
1: 嗯，看样子她应该活得比我好呀。
2: 微博呢？
3: 微博？
2: 嗯，老大调查一个人的时候总看一个人的微博。
3: 关键这也得能找得到他的微博，就这点信息连检索都没法做。

0: 哎呦，段会长，让你久等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最近怎么样？
1: 我老样子
0: 是吗？听吉瑞说你最近很忙啊。哎，看起来气色不错，
1: 是吗？
0: 中秋聚会去了吗？
1: 我当然去了，没见着你啊。
0: 错过了吗？
1: 你呢？
0: 听说你最近要开新店呢。
1: 那你是打算先跟他开新店呢，还是先结婚呢？哎，介绍一下。
2: 这位是简言，我们公司的同事，是我的新搭档。这是商会的段会长。
0: 你好，
2: 您好，简言。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只要不是隐私或者涉及到违法犯罪，我都能够提供。
1: 你放心，我们咨询公司也只干使用那些合法渠道取得的信息，
2: 不然您就是给我们，我们也不敢用啊。
1: 开个玩笑，来来来，坐坐坐。
0: 合作多久啊？
3: 啊，你说我们俩呀？怎么样，你跟居薇没事吧？挺好的。
4: 简小姐也认识居薇吧？
5: 当然。
3: 你俩这么盯着，她就能加速了？
4: 嗯，反正闲着就是闲着。
3: 这太奇怪了。
5: 奇怪什么？
3: 这女的看上去怎么也快30了？
4: 对比到现在，找到照片不足10张，而且全部都是近3年的，3年之前一片空白啊。这不会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商业骗子吧？
3: 比如说，他是个外国人，伪装成一个叫做田慧慧的中国人。不不不，呀，果然又几张自拍啊！
4: 嗯，有点会分啊。
3: 女人的思维和男人就是不一样。哎。 你看，微博也是3年前注册的，这个田慧慧绝对有重大问题。

0: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商会能提供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这小卡都能查到吧？
1: 哎，我熟悉老段，他刚才说话的状态不像是有所隐瞒的，看来还得从田顾问身上找突破口。小卡，喂，说。
2: 为啥？
3: 田慧慧资料找到了，少得可怜，而且只有近三年的，有效信息一概没有，并且微博都是三年前注册的，而且全部是生意上的事儿。
1: 你把微博链接发过来。
2: OK， 好嘞。
0: 都是珠宝啊？这做珠宝生意的吗？
1: 应该是吧。用料上一点都不含糊，这要不是做生意，纯个人爱好也太费钱了吧。
0: 这什么牌子啊？
1: Tina。
0: Tina。注册法人田慧慧，上海有加盟店。
1: 服务员买单。
4: 好的，稍等。
5: 你这么忙，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6: 我觉得咱俩特别欠缺一次男人对男人之间的对话。
5: 你想说什么？
6: 上次我打你，今天你可以打我，我绝不还手。
5: 不必了，
6: 拿着它。
5: 别玩了，
6: 机会我给你了，是你自己不打，那这事翻篇了。咱俩聊一下冯军的事情吧。阿文，咱俩是一条船上的兄弟，这样，你来跟我说你的计划，我来配合你。
5: 我们对冯军的公开信息进行了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
6: 你当然查不到什么，能公开的信息肯定都是没问题的。要我说，得从他身边的人下手。女人。
5: 你知道他身边的女人是谁？
6: 我不敢说我都知道，但至少有一个咱俩都认识。
5: 一直唐思怡。
6: 我敢肯定他跟冯军有事。
5: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0: 不信，等会儿你自己问问就知道了。我还是觉得这个够熟了。啊？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要逛珠宝店吗？
0: 我要是没替老方过来，你们怎么办啊？
3: 两位想看戒指、项链、手镯还是胸针？
0: 艾达订婚的时候可是有一整套钻石首饰，我妈说了，我可不能比她差。
2: 保证不会让你比任何人差。先看看项链，要品质最好的。好，两位这边请。里面请。
0: 这个不错。
2: 您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的最新款，
3: 这也是欧洲设计师设计的吗？啊，这是我们老板设计的，我们老板也是知名的珠宝设计师。老板怎么称呼啊？网上能查到他的信息吗？可以，我们老板叫
2: Tina， 在欧洲非常的知名，在国内可能不太有人知道。专门骗老外的？有没有可能麻烦你们老板给我们设计一套定制的首饰？因为我太太是独一无二的。
0: 真的吗，宝贝？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没有吗？
3: 有吗？
2: 两位真甜蜜，真令人羡慕。但是很抱歉，我们店里暂时还没有专属的定制服务。店里这些其实也很好看。
0: 换别家看看吧。好棒。
2: 哎，两位稍等，虽然我们店里没有定制服务，但是我们老板有一套限量版的婚嫁系列，我帮你们联系一下，请稍等。
0: 喂，王姐，店里现在有两个客人想看一下老板的婚嫁系列，您方不方便？好，先生，麻烦您留一个电话，等会儿我们老板的秘书会联系您。
3: 我也很忙的，他要想做生意就让他今天过来见我。
2: 哦，好，您稍等啊。王姐，客人想今天见面。哦，好。
4: 我们老板今天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珠宝晚宴，所以还是麻烦您留一个电话吧，最快明天一定会联系您。我这个人呢？
5: 那算了吧，又不是只有这一家珠宝店，去爱达那就好了。
4: 您再看看我们其他。
5: 你刚刚样子蛮烦人的。
4: 耳闻目染，没办法。啊，对了，刚才他说最快可以明天见面，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这场晚宴就在本市。
6: 就看啊，查一下今天晚上上海有哪些珠宝晚宴，我们这会就回来了。冯总勾结银行的事儿是我们自己查出来的，这事得保密。一会儿唐姐来了，你可别说漏了。
7: 这事儿还用你跟我说呀？
6: 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拍他的马屁吧！请进。唐小姐，真是太久不见了。
8: 好久不见，管总。<笑>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助理林俊文。
7: 助理？
8: 对。啊，对。啊，上次我跟唐姐见面还是在木星会，那时候我不懂规矩，哎呀，擅长的木星会，多多得罪，还请您多多包涵啊。
7: 当时不懂没关系，现在不都知道。哎，你不是已经……
8: 我现在懂规矩了。哎，像我这样的人，像木星会这样的高档地方，我怎么能擅闯呢？木星会
6: 那一次是没有缘，唐小姐，如果这次你能帮我们推荐推荐的话，
7: 推荐什么？约见冯总。
8: 上次冯总回上海，你们没有联系上他？是联系上了。那个上次我跟冯总。 在上海确实见了一面，是通过朋友介绍，但是我在公司的地位毕竟比较低下，人微言轻，所以这次关总到上海，还希望跟冯总亲自见一面，要麻烦唐小姐给引荐一下。
6: 对，
7: 您还人微言轻啊？
8: 我只是关总的助理。
7: 我知道你只是个助理。 我只是好奇，你的话怎么比关总还多？
8: 对不起，我一时紧张，
6: 千万别讲。

0: 干嘛呢？点菜去啊！
1: 是是是，二位慢聊。是我教导的有问题。田慧慧是地中海投资贸易公司的中国代理人，Tina珠宝行的独资老板。在现有的公共平台，包括个人微博在内，我们只能查找到她近三年的相关信息，包括我们欧讯的资料库，信息更是有限。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三年前突然出现在上海。 而且对自己的个人隐私有极度保护意识的人，他对自己的隐私已经不能用低调或者谨慎来形容了，更像是在刻意隐瞒什么。一个人生活在当今的网络世界，很难做到在之前的27年间不留下任何的网络痕迹，更不可能把已经产生的网络痕迹全部清除。所以我相信，他三年前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名字。
2: 可是我用人脸识别系统。
3: 交叉对比，依然没有发现什么三年前的任何信息。这就让我推导了一个更加极端的设想。你的意思就是，他换了张脸？那怎么查呀？那总不能薅他两个头发丝验
4: DNA 吧？就算你能合法拿到他的 DNA 检测报告，你也没有足够详尽的 DNA 检测库来供你比对啊。
3: 那说来说去还是死胡同呗。那一个人整容是肯定能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反向推理一下啊，把他垫高的这鼻子给他压过去，就磨掉这腮帮子，啪再给他补回来。这个我同意，我听说人考古学还能根据遗骸推测出他生前的样子呢。
5: 不用考古，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刑侦队干了一辈子了，只要给他一张头骨的 X 光片，他就能画出那个人的登记照，而且八九不离十。真的？
0: 田慧慧还活着呢。我同意，目前以田慧慧的真实身份作为工作重点。我相信，这是她和冯军之间真实关系的突破口。不过前提是，我们必须先见到她本人。
6: 唐小姐，冯总是林氏的唯一的希望。我承认上次是我们招待不周，这次如果我们有幸再见一次冯总的话，我们一定会表达我们的诚意。
7: 我想冯总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你们的心意他也已经了解了，没必要再当面聊了吧？不见
6: 面没问题，这样，唐小姐如果能代替我们表达我们这份诚意的话，我们也会极为放心。
7: 那要看你们的心意是什么了，
6: 关先生。
0: 我们的饭就吃到这儿吧。唐小姐，唐小姐，我说什么来着？他跟冯军肯定有事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那是因为你眼瘸，我给的钱不要，傻子呀！一下属敢这么跟我说话，
8: 就刚才他说话那样子，他肯定知道冯军在想什么。唬冯军那样，我都有点感动了。
2: 这一桌子菜真浪费。你先吃，我去接个账啊。卡利拉今晚有内部的答谢晚宴，不过受邀的只有业界同行和贵宾客户。时间是晚上8点，地点是奥斯特酒店。晚上8点还有4个小时。
9: 散会啊，去拿邀请函。
6: 欢迎下次光临。走吧，咱们要不外面说？我晚上有个活动，还少个男伴，我想你赶紧陪我去吧。
9: 这样的机会我怎么能拒绝呢？这是我的荣幸。你赶紧回去吧，关总还在那儿等着呢。没关系，让他等一会儿。
6: 我一送你上车了，妍姐，你找我啊？
7: 你过来，你看看这条项链，你是不是有一条？
10: 没有吧，我没什么印象。
6: 肯定有的，你好好想想。
10: 我真想不起来，我项链太多了，记不住。
6: 前两天你还戴过。
10: 虽然我什么都没想起来吧，但是。

0: 你说是就是吧。这条项链是卡琳娜的限量款，所以你肯定是他们的
1: VIP。妍姐，坦白讲，我有一堆 VIP，
2: 我也记不清楚。你去查你的邮箱，他们的邀请函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邀请函。
1: 哎，得嘞。邮箱，邮箱，垃圾箱，还真有一个邀请函。
0: 说是可以携带一名同伴，他们票片和他们的珠宝啊，忘了放哪儿了。赶紧回去找去。快快快！
1: 哎，好。
0: 走了。
3: 姐。
0: 啊。
3: 来我办公室一下。
0: 啊。千总是卡琳娜的 VIP， 邀请函已经搞定了，两位同行。这个你看了吗？我刚才看到了。 这个田护卫一直在竞拍珠宝，然后由 Tina 珠宝行卖出，但是它的竞拍价跟售价都非常有问题。你看这个，一开始是以1300万人民币的价格买入，但是两天以后就以2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还有这个，也是完全在不盈利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而已，这是非常典型的洗钱行为。你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一个海外
3: BVI， 一个国内珠宝行。地中海负责收黑钱，Tina负责把黑钱洗白。这个项目由你负责。

0: 还真有啊，简言真是神了。老大，我找到了艾米哦。你不用回公司了，晚上8点，
1: 奥斯特酒店见。
2: 又要当千朵难办啊！哦，
1: 邀请函是给千朵的，他必须出场。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我可以。
2: 不用了，我要是想去的话，自己可以弄得邀请函，这样挺好的。我们正好可以恢复以前的分工。你们做外勤，我跟小卡负责桌面。
1: 说实话，我觉得呢，你更适合出外勤。
2: 那是因为我一直都在牵着你，祝你们顺利吧。我跟小卡随时待命。双剑合璧。 我还以为你一直都是图像机呢，没有想到你居然把人家的话都记得这么清楚。你是摄影机吗？
1: 碰到你之后，我是选择性记忆。
2: 很荣幸，居然被你在意了，加油。

0: 早知道唐小姐穿得这么隆重，我也应该好好的换一身比较正式的衣服。
1: 您是林氏集团的公子，更是未来的接班人，委屈您替我开车，已经够不好意思了。
0: 我是林氏接班人这件事，我只跟冯总提过，看来冯总对唐小姐很信任。
1: 如果你们想要打探我跟冯军之间的关系，我劝你们省着点麻烦。不过说到信任，我倒真是没有想到，你和你们关总之间那么缺乏信任。不过当然了，关海林毕竟是外人，您对他有所隐瞒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关总对我们林氏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
1: 理解，毕竟你才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0: 不能什么风头都叫关总抢了去。
1: 我今天还没有感谢唐小姐没有把我揭穿呢，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您。
0: 请你来陪我，不就是给你打小的机会了吗？
1: 有什么吩咐，您尽量提，我一定做到。

0: 姐，他们进场了。
1: 代拍人需要跟买家保持实时沟通，买一个耳机很正常。我以前都没发现过。因为你以前自己就是买家。不管是买家还是代拍人。
2: 林明启，
3: 老大，你是全场里面最帅的。谢谢你的领带夹。跟我的项链都是一个系列嘛，天衣无缝。
2: 我说话，你们听得清楚吗？
4: 很清楚。
3: 你们说话，我也听得很清楚。
2: 找到田慧慧了吗？
3: 找到了，她随身带了两个保镖。 说明此时此刻他的警惕性很强，请不要接近他。坐吧。那就抓紧时间。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5: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莅临到卡利拉答谢晚宴的现场。那今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法国的著名珠宝设计师马丁先生，成为我们的签。

0: 色承诺，起价350万，按照258的规则竞价。现在拍卖正式开始，请各位踊跃出价。350万有没有？350万，350万，380万，380万，400万，400万，400万有没有？420万，420万，450万有没有？那位先生出价450万，还有没有更高？450万，
1: 600万，
0: 600万，12号女士出价600万，600万还有没有更高？
2: 不怎么感兴趣。
0: 高，没有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
3: 700万，
0: 700万，700万，6号女士真的是非常有气魄呀、啊！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有没有更高的出价？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700万，第一次，第二次，
3: 1200万。
0: 1200万，真的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价格啊！还有没有更高？
4: 这破脸太大，
5: 真是不合适了。大叔，
0: 还有没有更高？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1200万，第一次；1200万，第二次；1200万，最后一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那么9号女士呢，以1200万的价格拍得了我们今天的血色承诺。接下来我们将要隆重推出我们卡迪拉答谢晚宴第二件珍贵的拍品。
6: 他整个人变得放松了，我打赌他今天晚上唯一的目标就是这对钻戒。
7: 看来他们有一大笔钱要洗干净。
6: 如果仅仅是为了洗钱，买任何一款首饰都可以。
8: 但他刚才的叫价方式似乎是生怕别人抢走
6: 这对钻戒。还有他的微博你还记得吗？ Ruby 就是红宝石的意思。
7: 中意红宝石的女人多了。

0: 怎么了？
1: 你在这盯着点儿，我出去透透气。
2: 姐，老大离线了。
3: 千朵，千朵，你能听到吗？
0: 听得见。
3: 夏冬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0: 他让我在原地待着。
3: 那他人呢？
4: 他追着一个人出去了。
3: 谁啊？
4: 没看清，但是。
3: 但是什么呀？但是。
0: 那个人好像是林俊文。
2: 姐，一直拒绝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夏总，这事跟你想的不一样。
1: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是信不过我们做事情，明天让王辉带着何月来公司，我们终止合同。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没有要跟踪你的意思。我到这儿纯属……
1: 我们今天在这儿碰面是巧合吗？
5: 今天关海林约了唐思怡吃饭。我并不知情，
2: 我以为唐思怡会当着关海林的面把我们接触冯军的事情告诉关海林，可是没想到他们不但没说，还帮我掩饰这件事情。作为交换条件，他让我陪他参加今天晚上这个晚宴。
1: 唐思怡比关海林还不靠谱，我不是提醒过你吗？不要再跟他们纠缠了。
5: 我这不是害怕唐思怡把我们之间的事情说出去吗？再说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用处。别误会，我不是说你。
0: 燕姐，燕姐，田慧她好像马上就要离开了，你再不过去我就没有机会了。
3: 赶紧上去想办法拖住她。
0: 啊，来了个救星，还能拖几分钟？
6: 走，这边你都去哪儿了？没消息了。
3: 千总，你现在去把夏冬给叫回来。
0: 不行，老大跟我说的，让我在原地等着他。
3: 今天晚上我是总指挥，是不是你老大说的？
0: 我。
5: 啊，佳姐。
7: 林先生，我发现你虽然是大集团的公子，但跟其他的富二代很不一样吧？
5: 怎么说？
7: 你似乎对这种交际应酬的场合一点也不感兴趣，满脑子只有工作。
5: 上次在木星会的时候，
7: 上次在木星会的中秋之夜，你也是这样。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我的命可能就是为林氏服务。对了，唐小姐，你还没告诉我该怎么回事。

0: 我会报警。还有15分钟就知道了。你真的不认识我啦？我是周琦啊，名义的。不好意思啊，你可能认错人了。
1: 可能。看
0: 你一眼就认出来了。
1: 姐，再见。
2: 夏冬，我告诉你，你要再给我断线一次，
3: 少跟我凑，这有情况。
1: 小可，帮我查一个人，周琦，女性，名义的。
2: 这个人自称是铁木哥的老公，
1: 我铁木哥好像根本不认识他。
2: 你太像了。
3: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上去跟他聊聊天了。
1: 这样太唐突了吧？
3: 万一他们怀疑了，你我肯定不行，这不是有千朵的吗？
2: 天真无邪，没有侵略性。我有侵略性？我说的是眼前的任务。好吧。
3: 他脖子上的项链怎么样？
2: 又俗又土，难看死。好漂亮，好好看。那我先走了，不好意思。
4: 这么漂亮的张脸，还谁都不认识了。跟我闪！你好，刚刚那个1200万是您竞拍下来的雪藏成多吗？天哪，
2: 那个钻戒真的是绝品。但是我觉得啊，说实话，卡利拉他们家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我觉得您脖子上的这条，可不是他们家的俗品啊。
4: 静音，静音。
1: 小卡，你老实说，我有侵略性吗？不是姐，说实话，我对女人真没什么研究。
4: 这不是什么男人女人的事儿，你就说对我的感觉是什么？
1: 挺好的，
4: 嗯，
1: 又是善良、能干、聪明，就还不怎么有睡觉。<笑>
4: 没了。
1: 不是姐，你非得让我用天真无邪形容你，我真说不出口。要么你把我开除吧。
2: 闭嘴！您脖子上这个链子是古董收藏吗？谢谢啊，我自己设计的。自己设计的？天哪，您太棒了，幸会幸会！我叫千朵，
5: 缇娜，认识你很高兴。
2: 你之前是一直在从事珠宝行业吗？
5: 对，我自己有一个珠宝行，我可以给你看一点我之前自己设计的作品。
2: 自己的珠宝行？
5: 对。
1: 哇，您太棒了！你看啊，好看！查到了，明艺很久以前是一家经纪公司，周琦曾经是他们的演员，现在周琦35岁，南京人，现在是江苏策影文化工作室的老板。他曾经参演电视剧《御书房》，饰演宫女秋月。是周琦小姐吗？
2: 我认识你吗？《御书房》
1: 那部戏能在里边演的是宫女秋月，我是因为你才看了那部戏的。哦，
2: 谢谢。但是我在里面只有9句台词，第二集就0盒饭了。
4: 哎，
2: 真没想到还有人记得。
1: 第二集以后我就弃剧了。
4: 你可真会开玩笑。
1: 哎，我要是能有老大一成的功力，我都不至于现在没有女朋友啊。
4: 哼。
2: 你眼睛里面只有显示屏，你找到女朋友才怪。你老大不是也没有女朋友吗？他自己强调的。嗯，
4: 试试。
2: 雪色承诺这个名字是真的很好。承诺？嗯。
4: 也许吧。
2: 哎，你看过《御书房》，那你对他没印象吗？完全没有印象。也是。
4: 他现在可是完全脱胎换骨了。夏冬，血色承诺的细节资料查到了，女界的红宝石是 GLS 白金认证缅甸莫哥山谷天然鸽血红，在前年香港佳士得珠宝拍卖中以3700万的港元成交，吸引了超过200万买家镜头。喝点什么吗？我帮你拿。随意。好。
3: 田慧慧的定制信息有吗？
1: 我这儿有，只有男女对接的尺寸，男戒是22号，女戒是6号。
4: 千总，你想办法看能不能套出是谁委托田慧慧竞拍血色承诺的。
0: Tina， 我这个人比较直，你不建议我有话直说吧？
1: 当然，我喜欢直接的朋友。
0: 血色承诺，你可以让给我。
1: 我也比较直接，不可以。
0: 如果你是帮客户竞拍的话，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可以自己去联系他，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1: 客户的信息都是保密的，不过我可以帮你转达，如果那边可以的话，我随时联系你，好吗？
2: 你已经有很多损失了。啊，
0: 这位是夏冬，这位是 Tina。
2: 幸会。
1: 幸会。
2: 他没给你添麻烦吗？
1: 没有，他很可爱，你很幸运。
3: 求求你，你为你准备好了。
1: 不好意思，两位，先失陪了。
2: 今天小卡，田慧慧已经离席，今天任务到此结束。
5: 好，收到，老大。
6: 那你们呢？
2: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6: 千朵也不走啊？
0: 我要再看看。
7: 下一个竞拍品是一款女款小钻戒，我不太方便自己出面去买，但是我很喜欢。
8: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正式开启第四个拍品。
6: 千朵，现场没你什么事儿，你就赶紧走吧，别影响项目啊。听见没有啊？还真入戏了。谢千朵。
3: 不是姐，千朵手机可能静音了，你那么生气也没用的。
6: 谁生气了？
3: 那咱们现在撤吧。
8: 下面让我们正式开启现场的第四款拍卖产品——喜悦。
0: 这个我喜欢。
9: 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第四件拍品喜悦，起价20万，以258的规则，请各位踊跃出价，20万有没有？20万，22万，25万，那位先生出价25万，28万，28万，19号女士出价28万，还有没有更高？7号先生出价30万，32万，32万，
2: 你就不能让给他吗？
6: 他都不让着我，他还欠我钱呢。
9: 35万还有没有更高？有没有？35万，38万，38万，有没有更高？40万，42万，42万，7号先生出价42万，还有没有更高？还有没有更高？有没有？45万，45万。有没有更高？还有没有更高？
10: 再这么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2: 你就不能让给他吗？
10: 不是我，是唐思怡。
2: 你让给他吧，我来跟他说。
6: 50万。
9: 19号女士出价50万。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令人喜悦呀！相信获得这么高的肯定，我们的设计师一定会非常的高兴的。5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开始叫价了。50万。第一次，50万；第二次，50万；最后一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以50万的价格拍得了我们的喜悦，再次恭喜您。
11: 哎呦，回来了，
12: 回来了，快洗手，今晚小黄鱼啊就可以开饭了。
11: 又有小黄鱼啊？
12: 不是你说要学吗？

你要紧吗？没事，贵寿姑娘了，哎，为了一个小欢迎，你何必？哦，不说了，来，还是我来吧，啊，坐坐来，我来弄吧。

0: 他很需要这枚戒指，而且和项目有关。
1: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跟工作没有关系。
0: 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工作需要。

0: 这是支票，改天我再专门的感谢你一起道歉。不需要你跟我道歉。
1: 你不吃了？哎，今天见了很多小黄鱼，哎，那要不要给某人送外卖啊？
2: 不要，以后都不要了。从今往后，我们自己做自己去。
1: 真的？
2: 嗯。
1: 你彻底想明白和他凹断？
2: 什么凹断？我们都没有开始过，就我自己在那边一厢情愿。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事情没完。要是哪天那个人突然醒悟过来，回头来追你，你还会心软的。他
3: 回头，不可能的。
1: 有什么不可能？人是会变的呀。
2: 这个人啊，改造别人有一手，自己就是一副不可救药的死样子。
1: 这个人很固执的咯。
2: 哎。
1: 哦。哎，但是这种人一旦遇上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他就会为她改变，而且改变的特别彻底。真的。

0: 苏总，今儿还吃鸡吗？
1: 今天有点头疼，懒得开电脑了。
0: 你又感冒了？
1: 乌鸦嘴。
0: 那个，我还等着和你双排上王者呢。
1: 你就找不到别的队友了吗？
0: 我打了这么多年，我就跟您配合最默契，真的。
1: 睡了。
2: 哎，晚安，晚安。

0: 你好，秦总。
1: 没打扰你休息吧？
0: 啊，还在加班，没有休息。
1: 夏冬的这次申诉报告非常好，令人惊艳。
0: 正常发挥。
1: 准备接受下一个委托了吗？
0: 是您的委托吗？
1: 是公司总部的。
0: 交给我个人的？
1: 公司打算撤换马修，苏珊是候选人之一，要接受内部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职业能力、职业操守、人际关系等等非常广泛的内容。
0: 这个涉及到个人信息了吧？
1: 无论男女，只要是候选人，都会被关心到。
0: 您可以委托别人来做这个调查吗？我跟苏珊走得太近，我怕我做不到客观。
1: 苏珊在分部树敌太多，恐怕会受到不必要的攻击。你的前两次表现，让我相信你能够公正客观地接受这个委托。
0: OK， 那我做。
1: 好，这个名为 Engagement 的项目文件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0: 好，晚安。
1: 晚安。
0: Engagement， 订婚啊，真会玩。

0: 就很10年20年的老店了，所以就很出名。
1: 昨天有一个说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2: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1: 烤乳上面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2: 牛奶做的。
3: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1: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对，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
2: 嗯，
1: 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3: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1: 对，而且它的酱呢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4: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5: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6: 我最当时只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揣走了，天上都飞了。我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记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个，就是照赛的补啊，大补嘛，
2: 是吗？
1: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3: 안녕하세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4: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0: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4: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5: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6: 你要夏天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飞了啊！
4: 我武生的，我们是跳的，所以呢，就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
6: 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0: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

0: 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1: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背筋。

0: 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用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时

0: 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豆浆永远是吃会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呗，很味道是一个味的。
3: 哇，满了！
4: 好吃好吃，
5: 一个半小时左右，
6: 为了这一口吃的
7: 很，哦，巴适的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8: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9: 五个菜了，再要碗粑粑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10: 要的，在家这样子就
11: 是。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10: 八十。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0: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10: 正宗的血丸就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加那些就没血泡。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流煮血的午间场正式开始。
10: 一道些脆皮豆花、虎爆腰花、凉拌鸡，这我特色。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惯。你生，你我老卖中我两样了这。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12: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8: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8: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13: 非常好吃，
11: 好吃，就是嫩，
1: 鲜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

0: 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1: 为什么是麻子是咸的？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2: 这真的吃出什么味道？
3: 快快，
2: 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4: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5: 我从2002年、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6: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7: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5: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4: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8: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8: 该动就不要了啊，老板，帮我称一下。
4: 我原开始用手去摸，现在容易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儿。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8: 食材很新鲜，
7: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9: 它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8: 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10: 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11: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

0: 活，把棒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棒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棒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棒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棒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2: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3: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2: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1: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1: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儿。口味牛蛙出锅。
4: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5: 有这个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给你开心，因为我菜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4: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
16: 哎，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起火啦！救命啊！
21: 着火啦！
2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3: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

0: 我们遇事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7: no。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7: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逾越里儿童乐园建设提速，预计11月陆续对外开放；村企联建构筑稻米全产业链，共赴工坊赋能稻作兴村；中秋毛孩子也有专属月饼，绍兴妙夫生物公司推出宠物月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小果子在我区成长为产值超15亿元的全产业链。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

0: 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游客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有40亩猕猴桃，此外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的猕猴桃种植户进行销售。不光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在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赴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的水蜜桃销售。
1: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0: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新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余个。推广数字化管理，全程质量追溯，让靠天吃饭变成数据种果，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宠物玩具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果品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共赴工坊等多元销售体系，让好果子不愁销路。同时以深度融合推动鲜果加旅游加文化加美丽乡村发展，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民变老板，带动乡村民宿、研学体验、休闲观光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不断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
2: 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
0: 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今年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赴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众多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

0: 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了兴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1: 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村的绍兴大通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袋袋优质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社合作共建的企业，每年不仅就地消化本村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云南地区4.6万余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2: 厂地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1: 锦林米业公司的共富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富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富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制品，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价值链。
2: 大通米业因为它在田间直接操作的时候，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一些以前的那种农作啊收割啊之类的活动。到这边的话，可以更好的给他介绍一下祝家庄村的文化，包括他的那个经济基础，包括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1: 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0: 中秋临近，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近日，绍兴妙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3: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中秋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4: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5: 是发往哪里的？
4: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3: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4: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3: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在漕河里十三弄，有一家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主题特色的城市书房——慢读理想谷。作为全国首家与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的书店，运营以来，这家书店通过主题阅读空间和亲子专区布局，为市民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3: 慢读理想谷位于漕河街道十三弄。 整体空间分为上下两层。

0: 一楼以人文休闲和地理主题阅读为主，设有咖啡吧台和山河图文展示区。店内采用洞穴镜面设计，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通透感。书籍陈列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个类别，同时配套文创产品销售区域。二楼为亲子阅读专区，环境相对独立安静，主要服务儿童和陪同家长。 与传统书店不同，这家门店将阅读空间与咖啡休闲功能结合，运营期间持续吸引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到访。据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客群以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为主，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较为集中。
1: 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
0: 曼都理想谷在提供读书借阅和零售服务的基础上，也承担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选项。
2: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啦。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啊，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拓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红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针对现在的。
2: 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 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 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于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蔚蓝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2: 这个呢是我们于上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 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于上红，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做，在推广。那么。 余上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3: 绍兴市上虞区峰会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峰会镇，立足古镇文脉，峰会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4: 欢迎来到峰味供销社，峰共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匠货、翠明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通过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
0: 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

牢记官喊暴毙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官喊暴毙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柔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所谓人老腿先老，不少老年人常年被膝关节疼痛折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日常出行都成了难题。有些老人明明可以通过手术重获行走能力，却被手术费用挡在了治疗门外。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看一看精湛医疗加慈善帮扶模式如何帮助

0: 困难老年患者重新迈开脚步，重拾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家住张镇的张奶奶今年80岁，多年来她一直饱受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的困扰，长期病痛反复折磨，让她的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软骨几乎完全磨损，行走时骨头直接摩擦受力。如今的她走远路十分困难，腿部屈伸僵硬受限，平日里简单的出行活动都变得异常艰难。
1: 大概总是个5、6年这样子了，以前我还轻一点，走来走去还可以走，现在不可以走了，不会走了。晚上睡觉可以就平睡可以睡觉，这个脚放在这个上边了，很痛很痛的。
0: 身体的疼痛之外，一笔不小的手术费用更是成了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让他迟迟不敢下决心接受治疗。
2: 那我们都是农民嘛，也没多少收入，这么大年龄嘛，老妈妈也说有风险，后来医生说嘛，有这个进步型的那个项目。
0: 转机出现在今年7月，医生告知张奶奶，她属于乡镇认定的低收入人群，既完全符合项目帮扶条件，同时具备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指征，契合顺江健步行公益慈善项目的救助标准，治疗费用可获得相应减免。这个好消息打消了张奶奶压在心底多年的经济顾虑，她下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8月31日，上虞人民医院关节外科团队为张奶奶实施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当中，医生消除患者磨损的关节表面，植入金属假体与高分子关节垫片，替代磨损的关节软骨与骨质结构，从根源消除关节摩擦疼痛。依托医院成熟的关节外科技术与快速康复理念，张奶奶恢复效果超出预期。
3: 在传统的观念里，很多老人觉得膝关节大手术术后要卧床很久，现在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诊疗模式，做好术前评估，术中精细操作，术后镇痛与康复指导，不少患者术后2天就能够下地站立，短距离行走，大大缩短住院卧床的时间，减少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张奶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病例。
0: 术后仅2天，张奶奶的膝关节屈伸功能便得到明显改善。经过后续持续康复观察，张奶奶整体恢复状态十分理想。
2: 手术做好呢，第2天、第3天呢，就可以下地了。项目做得挺好的，医生做得很好。还有经济上呢，给我们减负了好多。
0: 看病花钱是很多困难患者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张奶奶本次治疗经过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付部分为9500元。顺江健步行项目按照政策给予补助4700元，算下来，张奶奶个人最终只需承担4800元。慈善补助实打实落地，降低了困难群众接受手术的经济门槛。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是老年群体高发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疾病发展到中末期，关节软骨彻底破坏，患者会持续剧烈疼痛，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现实当中，有不少家庭困难的老年患者，因为拿不出手术费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拖延治疗，严重的甚至发展为行动残疾，进一步加重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
4: 是因为我们在多次下乡在义诊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老年人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炎，他的腿脚活动不便，导致他疼痛很明显，然后劳动能力下降，甚至是有些家庭因病可能是致贫的那种，就是整个家庭围着他转在照料他。但是我们给他提到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做关节的置换，可以恢复你平时的劳动量，至少能够减轻你平时的疼痛，这个改善生活质量。那么他对着听到我们这样说的，他会很感兴趣，但是到最后他会问我们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我们跟他讲到整个治疗下来，除去医保这一块的话，可能要自己负担10000。

0: 左右的费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很多老年人都是憨憨的笑一下，觉得哎呀，我这个是我年纪大的毛病，这个费用对我来讲，就是我去要求下一代的子女为我去垫付这个钱，他觉得很为难，他所以放弃了这种的，所以都是在农村里做于藤做的土方法在治疗，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对疾病的改善都是没有作用。
1: 这样因经济条件受限放弃规范手术治疗，选择无效保守疗法的情况，是基层骨关节疾病诊疗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临床诊疗数据和义诊调研结果显示，老年骨关节病变并非无有效治疗手段，多数患者的病情均可通过专业手术实现部分根治和功能恢复。
2: 膝髋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在老年人中间非常普遍，疾病到了终末期，保守治疗理疗效果已经很有限，患者疼痛难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农村很多老年人甚至因病致残。膝髋关节置换术也包括单科置换这类保膝手术，是国际上现在公认的确切有效治疗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功能。但我们前期在各地义诊调查、残疾鉴定中发现，有一部分困难群众就卡在费用这一关，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肾浆健步行公益项目的意义就是补上这一块短板，不让经济困难成为看病拦路虎。
1: 想要让政策落到实处，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协同发力。顺江健步行骨关节炎治疗公益慈善项目是我区慈心善医公益慈善项目矩阵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项目由区慈善总会联合浙江顺江建设集团、上虞人民医院三方共同实施，创新探索医疗加慈善融合模式。一方面把三甲医院优质骨科诊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村社，让乡镇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初步筛查评估；另一方面，专门面向60周岁及以上患有髋膝关节终末期关节炎的困难患者，提供手术费用专项补助，用心打造有温度的老年健康保障体系。项目有着清晰明确的救助范围，明确划定7类帮扶困难群体：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对象，重点优扶对象及农村三老人员、乡镇慈善分会认定的上虞级困难人员，以及持有肢体残疾证的残疾人。
0: 这项目的补助规则呢也很明晰，符合条件的患者经过医保、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的综合结算以后，对于个人承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按照50%予以资助。单次住院的这个最高补助呢是5000元，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补助。如果存在多个关节的病变需要分次手术的，经过我们骨科专家的综合评估，还可以酌情再申请一次补助，那么也是能够尽可能的兼顾到我们患者的实际需要。
1: 慈善助力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未来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打通筛查、诊疗、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

起病，做得起手术，迈得开幸福脚步。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华人医院国际部不在同一栋楼，应该遇不到顾云珍吧？要是能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
1: 你好，我想挂一个精神心理科李婉彤医生的。
2: 好的，请稍等啊。不好意思，女士，帮您看了一下，李医生的号今天约满了，帮您约到周五上午可以吗？
1: 好的，谢谢。
2: 好。好了，帮您预约好了。下一个。你好，顾医生。
3: 李医生，这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希望你自重。哦，
2: 我懂了，顾医生，那以后我在院内好好上班，院外我再好好追你。
3: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李医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总之，
2: 我们两个没有可能。 我的目的很明确，你的智商144，我智商144，数据证明我们俩不仅可能，而且是完美的结合。我没有任何的家族遗传病史，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是遗传基因的天花板。刚生下来就拿到一手好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3: 按照你的理论，我觉得你应该去基因库找你的另一半，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比我优秀的基因多的是。如果要是逼不得已的话。
2: 这也是一个解决方式，可是现在呢，老天让我遇到了你，我就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你不觉得两个优秀基因的结合是对人类进化的贡献吗？我觉得我们俩
3: 在这里讨论基因，完全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2: 顾云生，我给你时间好好想一想，你没有理由拒绝我。 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是遗传基因的天花板，刚生下来就拿到一手好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1: 你看那个女孩好看吗？哪个？穿皮衣那个。好看啊！我是个女的，我都想要她微信里。怎么啦？你说要是一个哈佛的医学博士，长成这样。 是不是没有男人不喜欢？这样的大美女，就算不是哈佛博士，也没有男人会拒绝的。他们俩站在一起，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薇娅，你喝这么多柠檬水，你不酸？跳舞，
0: 我不去。
2: 我不去，我不会。跳舞。哎呀，就当他们是大白菜，跳着跳着就会了。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没有不开心，你去找方明凡吧，没事不用管他，他现在被我拿得死死的，招之姐会治急去。
1: 正常人，有烦恼，有尊严。啊？什么意思啊？凤明凡，他移情别恋了？
0: 怎么可能？他就差脑门上刻着“名花有主”四个字了。
1: 你看，这条我怎么没见过？你看我的。
0: 还真是，他竟然把我给屏蔽了。
1: 小太阳也有被乌云遮盖一天，多陪陪他吧。嗯。

约我看电影，他这是要追我呢，还是要追我呢，还是要追我呢？不行，你是有男朋友的人，对，得跟他说清楚。

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不就是看个电影而已嘛，又没什么。应该是他刚回国，没什么朋友吧。

0: 我们家方医生在干什么呢？想我了没有啊？普罗旺斯战斧牌，
1: 蒜香鸡尾虾，都是你爱吃的。
0: 忘了你的小怪癖，都要淋南瓜汤，对吧？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Surprise！ 这是方医生专属值班大礼包，啊，护肝药最重要的。蒸汽眼罩、睡眠喷雾，你很需要啊。

0: 维他命、维生素，你也很需要。江江，江江，啊，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这么好？平时都是点你喜欢吃的菜，我给你送礼物。我是不是哪做错了？我做错了，你告诉我。你不用这样。
1: 怎么，你不喜欢啊？
0: 那女朋友对男朋友好一点，不是天经地义吗？你不喜欢，那我对别人好去喽。哎，我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就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今天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好啊，那我问你，你发朋友圈为什么要屏蔽我？
1: 什么时候？我都看到了，什么孤单的小熊，还配文“生活很艰难”。你干嘛？你发给谁看？想让哪个女生关心你啊？
0: 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江江。我当时就是路过咖啡厅，看到一只小熊，一时觉得有点凄凉而已。那你为什么要屏蔽我呢？而且。
1: 你有困难，我不是应该第一个知道吗？
0: 不是啊，江江，我只是为了不想让你难过，我怕你担心我，我不想让我的情绪影响到你。而且那天是医院手术室的事。哎，别说了，一言难尽。
1: 一言难尽，那你就多说几句嘛。
0: 江江，别说了。
1: 咱们就开开心心的不好吗？吃饭。我知道我蠢，没用。你们那些外科什么手术什么名词，我一个都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跟我说话，因为你觉得跟我说话就是对牛弹琴，是吧？
0: 江江，你怎么误会我的意思？我真的没有这个想法，我当时屏蔽你，只是为了不想让你操心而已。
1: 对不起，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但是我真的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啊。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不配知道你的困难，是吧？方明凡，你以后任何事情都不用跟我说了，我也不想听你的喜怒哀乐，以后与我江明也无关，你开心就好。
0: 江江，哎，江江，江江，
2: 哎，先生，您还没接上。

0: 小磊哥哥，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不舒服啊？哦，没有，昨晚没事好吧？可能有点累。
1: 那要不我们改天再看吧。哦，没事儿，来都来了。那你要是不舒服的话，随时跟我说，怎么办？哎，等一下，跟我妈汇报一下。妈。我陪小远去看电影了，就不陪你们逛街了。你们自己逛吧。再拍张照片吧。嗯。笑一下嘛。好了，走吧。
2: 郭医生，今天没有别的手术了，你可以回去早点休息。
3: 好，知道了，谢谢。今儿不用加班了，你还不去跟女朋友约会啊？
4: 我都快没有女朋友了。
3: 怎么了？吵架了？嗯，准确的说，是我单方面惹她生气了。她就是想安慰我，但是我，哎呀，她说的对，我就是在自怨自艾。那你看。打了这么多电话都没接。

0: 先是不接电话，然后是微信拉黑，最后不告而别，人间蒸发。这个剧本我太熟悉了。
1: 哼，小老板，我的剧本里可没有拉黑，只有你没有活过前三集。
0: 切，
1: 哎呀，开个玩笑。他也只是拉黑你，并没有删除你，说明你还有希望嘛。
0: 拉黑跟删除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删除是把你们的回忆全部都清空，什么聊天记录啊，你把他图片视频都没了，而拉黑只是暂时不聊天而已。
0: 有点道理。
1: 我的恋爱技巧经验还是比你多那么一点点，我的姜牧野可能只是暂时不理我，你看起来是要孤独终老了。
0: 我孤独终老还不是因为你？
1: 我又做错什么了？
0: 我上次本来准备去跟苏维安做个了断，结果被你叫回来做手术。
1: 啊，对不起啊，小老板，我那时候真的不知情。
0: 哼，方明凡，我可以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要见到苏维安。
1: 苏维安？我上哪儿找苏维安去啊？我又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0: 苏维安现在就在国内，你女朋友三天两头就会去和他见面。我不管你用苦肉计还是美男计，如果我见不到我想见的人，那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你想见的人。
1: 好，明白。我现在就去找姜牧野和好，然后把苏伟安带到你面前来。
0: 那不快去。

0: 喂啊，
1: 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
0: 不要被我的气势吓到哟。
2: 你这气氛组的工作做得不错，一会儿可以找老板要工资了。
0: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2: 方明凡呢？上手术啊？
0: 哎，别提他了，好几天都没联系了，
2: 爱是谁吧。这吵架跟和好只差一个台阶了，就看是谁先给出这个台阶。
0: 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台阶啊？他不能自己滚下来吗？
2: 滚倒是可以，就看是怎么滚了。要是有台阶的话，顶多是个擦伤。这要是自由落体的话，那可就彻底玩完了。

0: 喂，你来了啊！给你介绍一位神秘嘉宾。谁啊？
1: 维安。
2: 师兄，你怎么来了？
1: 行，那今天的演出就靠你们了，你们好好聊聊。
2: 韩师兄，你还记得我吗？
1: 江慕隐，维安最好的朋友。
2: 跟维安有关的人，我全都记得住。啊，师兄，你对这里很熟嘛？你经常来啊？这是我跟辉哥的秘密。
1: 我先去个洗手间。

0: 喝点什么吗？服务员，
1: 朋友圈加定位，方明凡，这你都看不明白？活该你没有女朋友。

苏维恩，这么快就有新欢了？枉我小老板还痴心一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渣女。

0: 师兄，你跟辉哥没有什么秘密，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1: 接下来一对完美的组合，灵魂鼓手将带着他的吉他王子给我们带来爱之旋律。
2: 好搭档，让我们再现一次华人乐队的辉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于先生，不要走了，好吗？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坏了的东西，你也都能修好吗？
1: 可以啊，什么都能修好。

0: 今天医院不忙吗？顾医生还有空来这种地方放松。
1: 你不也是一样吗？
0: 日理万机的杜总，原来还是文艺青年，弹吉他哄姑娘这一套，玩得挺转啊。
1: 我受了维安去学的，练了很久，才能跟他的鼓点合上。
0: 合不上就别合了，强扭的瓜不甜。

0: 小凯哥哥，叫这么亲热？怎么了？不行吗？我还以为这几天你在生我的气，我怕打扰你，结果你在和一个什么小凯哥哥打情骂俏。
1: 你乱说什么啊？他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发小，我不叫哥哥叫什么呀？真的？不信算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发朋友圈还带定位，是怕我找不到你？哪有？我发了吗？我没注意啊。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就跟那个什么小凯哥哥跑了。
1: 你吃醋了？
0: 是个男人都忍不了，小仙女就算了，还加个爱心，我呸！有你呢，还哥哥哥哥。
1: 平时不见你叫我一声哥哥，哥哥。哎，好了好了，你还是叫我全名吧。哼。
0: 江江。 江江，江江，我那天我反思了，我不该对你隐瞒。小老板叫我主刀手术，我还是跨越不了心理障碍。我怕我搞砸了。
1: 哎呀，那天也是我不好，我说话太重了，对你太凶了。我是怕你嫌弃我没用。
0: 你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更害怕我连当你千金者的资格都没有。哎，怎么可能？我害怕我告诉你之后，你觉得我没用了吗？和小老板的无所不能相比，我还是太渺小了。
1: 哪里有？你已经比我强太多了。你虽然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可是你从。

0: 你从来都没有放弃啊，因为你有理想。你在我眼里，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
1: 真的。

0: 一个人呢？你干嘛？我男朋友就在那儿，你别乱来。真没劲了呀！你想知道哪个妹妹单身吗？哎，单身
1: 妹妹在哪儿啊？
0: 那就在那儿，打鼓的那个妹妹。这个妹妹我认识，啊，从来没有男朋友，特别渴望谈恋爱。 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白马王子？哎，妹妹挺正的呀，啊，就没有哥撩不到的菜。真的吗？
1: 瞧瞧吧你。
0: 加油。
1: 苏维安，你自找的。哎，妹妹，哎呀，哥哥注意你好久了。
2: 你刚刚打鼓的样子呀，真好看，哥哥喜欢。别走嘛！
3: 服务员，来杯蜂蜜水。哎呦，
1: 这感情好呀！哎哎哎，你要喂我喝是吧？来来来，我们喝个交杯酒嘛。
2: 你再这样，我不客气了。哎呦，
1: 小丫头还跟我装清高呢，是不是啊？来来来，
3: 松手。
1: 呀哈，还挺有脾气是不是啊？我看看。
3: 哎呀！你谁呀？你给我管闲事！实在是对不起啊，大哥，好久没有练柔术了，看到你这样的活靶子，就实在是没忍住。虽然说吧，你浑身散发着臭味，人还长那么丑，但是当靶子那凑合用了。对不起啊，大哥。
1: 臭娘们，你哪冒出来了？
3: 姐姐，我告诉你啊，在我没生气之前，赶紧给我滚！否则今天彻底把你摔成人渣。
1: 我滚！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去把老板叫来。我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你老实点。什么玩意儿，敢欺负我妹妹？
2: 老板，麻烦你帮我调一下酒吧的监控吧，我想知道。
3: 有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4: 你放心吧，薇安的事就是我的事。
5: 老板，哎，
4: 马上过来。行，等我一会儿忙完，我亲自陪你去监控室。
5: 好。
6: 顾云峥，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
5: 如果刚刚没有你在的话，我可能就受伤了。
3: 顾医生，你这位朋友
4: 也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婉彤，我是顾云峥的同事，只是同事。有点奇奇怪怪的，但说不上哪里怪。这你的谁啊？你认识啊？华仁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哈佛女博士，小老板的追求者。
8: 哈佛女博士，嗯，厉害吧？我想起来了，文安上次跟我说的就是他。
9: 今天大家有缘聚到一起，那要不要喝一杯，一起交个朋友啊？
4: 对呀，怎么大家都还站在这儿啊？边喝边聊，走走走。
9: 啊啊！
4: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演出。文安，今天的演出你就不用上了，好好的陪朋友。

0: 喝酒聊聊天，放心，工资照结，今天所有的消费我全包了啊，我全安排一下，有任何事随时找我。
1: 苏维安，老板都叫你留下来了，你还要逃吗？
2: 我为什么要逃？既然不逃了，不如大家一起坐下来聊一聊，玩一玩。我没时间，我忙的。
3: 苏小姐和顾医生之间是有什么痛苦的过去吗？不然为什么会激发起苏小姐这么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呢？你想多了，没有什么过去，只是单纯不想聊。
4: 既然没有什么的话，就大家过去坐一坐，等你半天了。
5: 薇安，咱们还是去坐一会儿吧。

0: 哎呀，咱们在酒吧聊天多没意思呀！我们来玩游戏吧。
1: 这些游戏都太复杂了，我们来玩个简单的吧。真心话大冒险。
0: 顾老师，真心话大冒险都过时了，让我们来一盘紧张刺激的狼人杀吧。
2: 这里音乐这么吵，你确定要玩狼人杀吗？
3: 对啊，江江，连说话都听不清。
4: 各位，我们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去熟悉彼此。我先来，顾医生。我选真心话。
2: 在座有你喜欢的

0: 三县，你是谁呀？你说见就见呀！
1: 贺小光，今天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事，我一定会告你，告到你再也当不了医生。
2: 我治不了别人，还治不了你了。
3: 婉，
2: 要不
3: 我们就先听医生的，观察一下。
2: 既然这样，我先打个电话，你别急吧。
1: 妈，姑姑现在情况很危急。
2: 这个小姑娘，
4: 哎，你们干嘛？
2: 请求救！
4: 你们干嘛呢？
2: 先生，你不要拦着，
4: 走走走，
3: 怎么了？
2: 别动手！
4: 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这儿有个医闹，忙你的吧，顾医生，我这值班，我来负责啊。
1: 贺医生，我是问你患者怎么了？
2: 患者主诉四肢发僵，
0: 鉴于他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病史。
2: 你说什么？亨廷顿舞蹈症。

0: 患者八十整阳性，立刻给患者安排头部 CT。快，头部
1: CT 可看不出舞蹈症啊，
0: 但 CT 可以看出脑出血。

0: 胡医生，你不会是怀疑我误诊了吧？患者神情语力面部对称，四肢肌力无明显异常，就算是巴氏症，阳性，但是亨廷顿舞蹈症本身也可能出现病理性阳性啊，这就是典型的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还浪费什么时间呀？反而这些患者家属刁蛮无理，在那闹事儿。 如果你这个头部 CT 出来没有问题，那他们是不是还得告我们过度医疗？贺医生，亨廷顿舞蹈症的体征具体都有哪些？舞蹈动作不是故意伤，亨廷顿舞蹈症是个罕见病，我们平时见的病人是见的少之又少。再说我的主攻方向也不是这样，你现在当众问我这个细节问题，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1: 贺医生，你连亨廷顿舞蹈症的具体体征都说不清楚，你怎么能断定患者出现的僵硬状态就是亨廷顿舞蹈症造成的？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先排除更严重的病症吗？患者出现这种状态多久了？3个多小时了。患者之前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多久自行缓解？
2: 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1: 对对对。
3: 护士长，我这就去 CT 室查看患者结果，随时做好手术准备。
2: 要手术了，相信裴医生。
4: 没事，慧安，我会一直陪着的，一直等到你部分没事。
2: 谢谢师兄。

0: 亲姑姑吗？应该是，怎么了？没事。哎呀，魏安啊，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啊？啊，你要不要问问？
1: 妈，顾云真是省外最好的医生，相信他，放心吧。来了。哎呦，
0: 医生。
2: 手术很成功，但是现在还不能判定这次出血究竟给患者造成了多大的损害。术后，患者有可能会完全恢复，但也有可能会造成部分功能的损害，还需要住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这个不好说，得看患者自身的情况。我们会先将患者送往 ICU， 等病情稳定之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0: 这次出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患者血管动脉瘤破裂。
3: 动脉瘤。
0: 不过你们放心，术中我们已经对责任动脉瘤进行了加病，目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姑姑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做过 MRA 的，当时血管一切正常，怎么会动脉瘤呢？对呀。什么药物试验
4: ？HDQ39。
2: 一种专门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特效药，是我们杰辉和上合医院、温宇良教授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这属于药物试验当中出现的不良事件，我会和温教授进行沟通，并和他商议，患者之后的用药。好，
0: 顾医生，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都要拜托您了。
2: 不客气，妈，不早了，让医生回去休息吧。
0: 好，我们也回去。
5: 那我们先去忙了。哎哎。哎呀，薇安，我司仪在楼下，送你们回去吧。
4: 不用了，你打车就好。是啊，
2: 小杜，我们都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你看，都陪我们等了这么久了。这么晚打车。
5: 路途又远，我也不放心。咱们别客气了吧，再客气下去，天都要亮了。
0: 行，那就谢谢了啊，走吧。
5: 走吧。
4: 那谢谢师兄了，
0: 走走走。

0: 小杜啊，刚才那个顾医生，你们认识吗？熟不熟？
1: 哦，认识，但也只是认识。阿姨有什么事吗？
0: 这不阿元做手术住院了吗？哎呀，中国有个熟悉的医生，是不是更好一点？
1: 阿姨，那家医院的院长是我父亲，除了刚才的顾医生，其他省外的领导我也都认识。您如果有什么需要打招呼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哎呦，
0: 那太好了。
2: 顾医生对待病人非常认真负责，就算不打招呼，他也会做好一个医生该。
3: 顾医生，在这个二线休息室也能碰见你，真巧啊。
4: 没事儿，贺医生，26床的患者，目前的手术指征明显不适合做微创，为什么不考虑开颅？
3: 那是患者家属坚持的。
4: 谁是患者的主治医生？贺医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究竟是患者听医生的，还是医生听患者的。
3: 管好自己的事儿吧，啊。

0: 哎，喝口水吧。谢谢啊。不客气。刚才谢谢你帮我支走何小光。那你怎么不谢谢我，帮你支走杜云城呢？也谢谢你。医院公共场所，孤男寡女的不要走得太近，容易被人议论。以后杜云城要是再来纠缠你，你就直接跟他说。
1: 不要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0: 顾医生说的对。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恩人。
1: 刚才不是顾医生说的吗？孤男寡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容易被人议论。
0: 所以在你的心里，我跟杜云城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需要我来证明有什么不一样？顾云峥，这里是医院，赶紧出去，我还有事情。

0: 苏维安，这是什么？一个普通的破石头。有必要专门镶嵌吗？
1: 确实没必要。那你扔了吧。
0: 我怎么会舍得扔呢？因为这块石头，我知道你对送你这块石头的人恋恋不舍，念念不忘。
1: 你想多了，顾医生，这只不过是拉卡亚的旅游纪念品而已。
0: 拉卡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值得被纪念的地方。
1: 出去，我要睡觉。

0: 小凯哥哥，其实我有件事情没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小凯哥哥，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男朋友他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他在我心里工作的样子是闪闪发光的。我就。
1: 可以的，小凯哥哥，我有话要对你说。小雅，这段时间，谢谢你陪我逛街、吃饭、看电影，但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妹妹。如果让你产生什么误会的话，
0: 那我只能说抱歉了。你不是要追我？
1: 你知道的，我爸妈一直催着我结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回美国了。
0: 所以你每次约我出来，都是为了演戏给你爸妈看。
1: 其实我不喜欢你这一型的。那个，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还约了人一起健身。我先走了。

我这是被耍了。

0: 方医生，这学习呢？嚯，这都看到工具书了。你说你都临床这么多年了，
1: 这怎么了？基本功忘光了？开始大学那套啊，实践。哎呀，要说这顾云峥啊，找你当医助。
0: 真是有勇气！我就想，没准哪天他这手术台临死亡率会在你手上了呢。开玩笑，开玩笑，
2: 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克服这些问题。
1: 小芳啊，你看这个努力都会有结果，但它不一定是成果呀。所以听哥一句劝啊，如果觉得实在不行呢，别硬撑着，干脆放弃得了。
2: 不能放弃。
3: 青青，
2: 我觉得方医生以后必定大有作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并且每天都在想解决方案，不像有些医生，除了嫉妒别人的实力，一遇到点困难只会放弃。多去看看名人传记吧，有多少人出道即巅峰，最后一无是处，又有多少人晚年才发力？方医生一定是后者，这位医生，希望你不要是前者。
3: 这女朋友啊，小姑娘嘴真厉害。
1: 别管她，谢谢你，佳佳。
2: 以后谁要是再敢打击你积极性，我江敏就把她怼得满地找牙。
3: 好，
2: 你继续吧。

0: 请进。你怎么又来了？
1: 你说呢？
0: 哎，
1: 怎么了？
0: 里面太闷了，去外面吃。
1: 去外面吃？你确定？
0: 确定。
1: 来，多吃点。
0: 早知道在外面吃会被当做国宝围观，还不如在里面吃呢。
1: 好好吃你的饭，不用管他们。你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散了。
0: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1: 你吃饭的样子，还是一点都没变。习惯一旦养成了，是很难改变的。即便你再怎么伪装，也是没有用的。
2: 怎么吃个饭还要被人点评啊？我吃饱了。
1: 哎，好好好，我不说了。你照顾病人辛苦，多吃一点。苏薇安，你到底为什么？
0: 你再这么多问题，我就又吃饱了。
1: 好，我不问了。我不会逼你，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想主动说，我随时恭候。

0: 居然跟踪我，云晨，你难得约我出来，我们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约会过了。
1: 我们分手吧，云城，你在开玩笑吧？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你是我最好的选择。虽然谈不上情投意合，但起码也是开心快乐。但现在我发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0: 我们俩不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吗？云城，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跟我说，我都可以改的。
1: 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合适，对不起。
0: 云城，是因为苏维安，对不对？
1: 跟他没有关系。
0: 自从我们再见到苏维安开始，你就变了。
1: 既然你非要提他，好，那我问你，那天晚上在万味酒吧，那个闹事的人为什么会找到他？我怎么知道
0: 为什么？你可以不承认，但是酒吧的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苏维安回来之前，我们相安无事。 他一回来，你就要跟我分手。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
1: 你偷看我手机了，是不是？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什么时候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啊？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得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2: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9: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3: 爸爸真好。喂，
14: 嗨嗨，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3: 好，我正在跑呢。
9: 回来了吗？
13: 爸，
4: 来。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苏维安回来之前，我们相安无事。他一回来，你就要跟我分手。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
1: 你偷看我手机了，是不是？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什么时候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啊？你跟踪我，
1: 萧然，如果我让你感觉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云城，这个我可以解释。 我看你平时工作太忙了，我不想烦你。那如果说我知道你在哪，我就可以来找你，这不是很方便吗？很多情侣现在都是用这种软件的。
0: 我们好聚好散吧，
1: 云城。
2: 发现没有，
3: 顾医生对那个十二床的家属格外照顾呀。嗯，
4: 可不嘛，他不仅为十二床亲自做手术，还和那个女孩忙上忙下的。这个家属什么来头？
5: 听说是华仁医大的学妹。
2: 温大夫啊。
4: 哟，来了。
5: 可不只是一个区区学妹，我俩同级。
4: 苏维安。
5: 他可是我们华仁医科大学的风云人物啊！他的故事特别多，说来听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真的是当年举报贺主任的那个女学生？
3: 是啊，
5: 为了何温然，争第一署，不光举报老师，还一封信直接闹到国外杂志，颁给同班同学的奖项都深深撤回了。
3: 啊，
5: 厉害角色！哎，他当初跟温然还是好闺蜜呢。 贺主任当年因此受到牵连，降了半级，所以现在还屈居于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顾医生之下。贺主任肯定恨死他了，遇上这么一学生，活该是贺主任命中一劫呀！那他不是达到目的了，怎么还退学了呢？谁知道自己亏心，觉得待不下去了吧？
3: 谁说不是？
5: 谢谢啊，
3: 好了，走吧。
2: 走什么走啊？你退学了？啊？
3: 你还抢了别人署名呢？
5: 我没有，
6: 没事，我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哎呀，
3: 回去再说吧。
6: 早交班都准备好了吗？
7: 顾医生，
6: 阿姨，
7: 是患者有什么问题吗？我待会儿会去查房，会帮着仔细检查一下。哎，
6: 谢谢您了啊！哎，
7: 顾医生，
6: 有件事我想问您。 我女儿，她也在华仁医科大学上过学，在华仁医院也实习过。你们以前认识吗？你教没教过她？
8: 怎么了？
6: 是这样，刚才那两个护士说她因为学术不端被退学了，你告诉我真有这事儿吗？
8: 说的可不就是你女儿吗？
6: 要不您以为他为什么会退学呢？哎呀，千不该万不该啊！不该抢人温染的署名，这是原则问题啊，闯大祸了，能不退学吗？
9: 我才没有，你不要乱说。
6: 对，
9: 我女儿不是那种人，她这几年一直都在法国上学呢，对吧？
8: 这位大姐啊，你确定你女儿是在法国上的大学吗？
6: 我怎么听说他这几年一直在拉卡亚呀？
8: 要不他就是善意的谎言，故意骗您的。不过好像他也不是第一次骗人了，是吧？
6: 不可能，我女儿她从来没有骗过我，对吧？啊，你告诉妈妈没骗妈妈是不是？啊，
8: 顾医生，
6: 我女儿从小到大拼了命的要考华仁医科大学，就是为了要当个好医生。你告诉我。
8: 他是个好学生，是不是？啊？没错，阿姨，苏维安，他是我印象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据我所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倒是某些人爱搞一些小动作，违背师德。

0: 你这话里有话，说谁呢？谁对号入座，我说的谁。
1: 顾医生，我谢谢你啊。啊，
0: 我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喜欢苏菲亚呀？所以才帮她。
1: 那你这么帮温然，你是不是也看上他了呀？啊！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样没怎么着呢，未来丈母娘就开始护女婿了啊！你。

0: 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啊，你要是再敢诋毁我女儿的名誉，我就会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我要去告你，告你师德不端。
1: 你行了啊，有理不在声高啊。
0: 有什么女儿，有什么样的妈？这是在医院，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2: 好了吗？没事啊。

0: 医院里的那些议论你也听到了，你是打算自己说呢，还是让我问啊？
1: 我退学了。
0: 那去巴黎留学呢？也是假的。你现在是长大了是吧？啊，这么大的事你都骗我。
1: 那你告诉我，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就干嘛去了？我觉得学习太苦了，坚持不住。我跟那些背包客一样，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一边找工作，一边旅游，去了好多地方呢，什么普吉岛啊，南法尼斯，什么摩洛哥，都是很好玩的地方，又好玩又漂亮，比读书有意思多了。
0: 你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你别怪我了，行不？我怪你这个干嘛呀？你不想这么累，我也不想让你这么累，学医多苦啊！可是是你自己选的，是吧？哎，你想想，从小到大你做什么，妈妈不支持你？
1: 但是退学这个事儿，它太大太丢人了，我怕你说，
0: 我有什么好失望的？
1: 怪就怪，我自己没本事，不能挣钱养活你。你喜欢游山逛水的，我应该支持你啊！世界这么大，就应该出去走一走，对吧？就是你应该告诉我，什么事都不应该瞒着我呀！哎，在你眼里，我是这么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0: 当然不是的，那兰姐。
1: 医院里那些闲言碎语，咱就别往心里去了。
0: 我怎么可能往心里去呢？刚才顾医生，那不已经当众承认你的优秀了吗？是不是啊？也肯定你了啊。就是顾医生这么帮衬我们，我看他也挺维护你的。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啊？
1: 没有，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0: 也对，就你这条件。 你配不上人家，
1: 在脑子里能想点别的事儿吗？

0: 顾医生，病人怎么样啊？病人状态已经平稳，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哎呀，
1: 太好了，谢谢啊！
2: 阿姨，梅安，你怎么来了？我给姑姑安排了采光还有设施最好的 VIP 房间，带林初来把她转过去。你现在就去给苏妍女士办理入住。
3: 你可太贴心了，我们家的事儿啊，你忙前忙后，操了不少心。哎，薇安，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4: 谢谢你啊，师兄。
2: 不用客气，让薇安赏脸请我吃个饭就好了。
4: 一定的。
0: 我先去忙了。
4: 啊啊。

0: 看那个阿姨在翻花手，是不是要拍小视频了？你别像我这样翻，你看我翻的多。
1: 不许这样没礼貌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小孩他不懂事啊。
2: 没事。

你怎么来了，姑姑？来，你试试这个。你看，像这样，把它从这里穿出来，然后再穿回去，这样就固定住了。还有一只。 这只也是一样的。

0: 这样手固定住就会舒服很多，你感觉合适吗？
1: 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啊。

0: 苏维安，今天如果是你，你想不想结束这一切？
1: 众生皆苦，喝点甜的吧。怎么，还怕被别人看见啊？我这只是主治医生和患者家属沟通而已。
0: 谢谢啊。

0: 我6岁之前，我姑姑一直在圣彼得堡留学。我爸说，她是唯一一个从他们县城里走出来的国家级别的小提琴家，很难想象吧。 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在机场见到我姑姑的样子。她拎着行箱出来，是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身材纤长，坚挺的比翼，贴身的细长裙，脖子长长的像一只天鹅一样。她还走到我身边，给了我一块巧克力。我害羞的躲到我爸身后，还悄悄地说。 我姑姑是个外国人，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只要姑姑有空，我就会黏着她，让她陪我玩，看她练琴。听上去很美好。那是那个年纪的我，可以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幸福。我曾经以为，姑姑就会这么一直。 一直优雅着，直到老去。只是人生如果那么残酷，是不是不如离去？
1: 这是他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0: 对不起啊，我心情很差，胡言乱语的。
1: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吗？嗯。

0: 不管将来的生活有再大的困难，你都一定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好吗？
1: 干嘛突然这么说？出来有点久了，我回去陪姑姑了。
2: 苏维安，可你还说过不做逃兵。

0: 亨廷顿舞蹈症的专业文献真是少之又少。你好。
1: 哎，你好，顾医生。
0: 哎，麻烦你再帮我在你们的系统里边搜索一下亨廷顿舞蹈症的论文索引，国内外最新的我全都有。
1: 好的。
0: 然后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好了。
1: 嗯，可以。
0: 哎，
1: 好的，
0: 谢谢啊。

0: 这是我妈做的，让我拿给你。阿姨做的？怎么感觉你好像很不情愿呢？没有，我也想着感谢你的。这是阿姨的心意，那你的呢？
1: 没关系，先欠着吧。等将来再找你还。你的研究方向不是胶质瘤吗？怎么在看舞蹈症的资料？我是苏源的主治医生，需要及时的更新医学界的研究成果。 好，针对性的制定治疗方案。怎么了？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只是觉得顾医生是里外机，没必要在一个这样的不治之症上浪费时间。我先走了。

0: 温医生，还不走啊？
1: 嗯，不着急，我再坐一会儿。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嗯，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苏怡安，你可真行，云晨这么多年还对你念念不忘。你不必为了我，非要投资我爸的项目，他的研究会成功的。但是，你要追求经济效益，我也是能理解的。投资舞蹈症项目，并不只是为了钱。
1: 那是为了什么？
2: 之前说你远房亲戚却诊了恒平的舞蹈症，没想到原来是你亲姑姑呀！这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了，这是近亲。
3: 薇安，你是不是？
4: 当然不是了，
3: 做过了。我是阴性的，没有致病基因。
2: 哎，你是在我们华人医院做的吗？我可以帮你翻出来看一看。
3: 不用。
2: 哎呀，小冉，真是让你费心了。应该的，阿姨。哎，啊，你来啦！小冉啊，给你预约了一个基因检测。他说呢，华人大医院准确率高，今天就能做啊。
3: 对呀，我带你去抽个血，很方便的。
2: 不用了，这么小的事情不麻烦你了。
5: 要不今天还是测一下吧，测一下，妈不就放心了吗？啊，嗯，我有空就去做。
2: 你现在就有空啊？姑姑已经休息了，阿姨一个人在这就行了。反正你在这也没啥事儿嘛，
3: 那就测一下吧，测一下，大家心里都放心啊。
2: 对，一次检测换阿姨一份放心，多划算。
5: 去吧，去吧，
3: 走吧，
2: 谢谢啊。
5: 医生，帮我朋友家急处理一下。还有，这是我朋友的牙刷，以防万一，血液和唾液两份都做一下，谢谢啊。

你怎么随便拿我东西啊？我知道你想不到这些细节，有时候基因检测报告不准，双保险。好了，你完事了，我先走了。

0: 喂，简江，帮我个忙。你好，我拿一下报告。
1: 稍等，帮您看一下。
0: 嗯，好。
1: 你这个报告已经被人取走了。
0: 被人取走了？被谁取走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俩是不是累了吧，小娟？
1: 温师姐，还可不嘛，这连续加了好几天夜班了，困死我了。
0: 刚好给你带了杯豆浆，还是热的。师姐也太贴心了吧！我闺蜜做了一个检查，我来帮她拿一下报告。
1: 你有患者本人的委托书吗？啊，
0: 这不，外面大厅的信号又不行了，机器取不出来，只能来找你了。
1: 那台机器太老了，经常出问题。那患者本人来了吗？
0: 他姑姑不是住院吗？都忙不过来，这不着急看，让我来帮个忙。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哦。薇薇啊，我刚拿报告，他说你的报告已经被人给拿走了。
2: 对，我是第一个到的，我亲。

0: 会不会是温染？那他要是让兰姐看到你报告阳性，对不起啊，薇安，我你别急，对，另一份报告就在我包里。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
1: 江木影，你小心点儿。
0: 这是什么？顾医生早。不是，你跑到检测中心来做什么？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啊。我最近肚子老是疼，就女生每个月那么几天，你懂的呀，顾医生。详细的我也不方便多说，你确定还要听下去吗？
1: 不用了，你注意身体。
0: 拜拜，顾医生。

0: 你肚子不舒服，检查身体，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这是什么？
1: 顾医生早。
2: 见过顾医生这么匆忙的样子吗？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小冉，我到了，你在哪儿？让我来医院干什么？美安，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小冉。
4: 是韦安的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啊？韦安，你的报告是阳性，你以后该怎么办呀？
3: 韦安，怎么还是？没事啊，他胡说的。
4: 为什么呀？韦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3: 我有报告为证。
4: 这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份报告呢？阿姨，我是拿韦安的身份证去取的。你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阴性，没事。
3: 对呀，阴性的嘛，阴性的嘛，是吧？看来你们害怕露馅儿，早就做了准备啊。韦安，你不应该做分假的骗阿姨呀。
4: 阿冉，到底想干什么？
3: 韦安，虽然这个结果我们都无法接受，可是我们是医学生，我们要相信科学。虽然这个病现在还无药可医，可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准备，说不定可以延缓发病的。

0: 够了，温然。江梦莹，你的那份报告是从哪儿来的？我这份报告，我是拿着维安的身份证去检测中心取的呀。你呢，温然？你的这份报告呢？
1: 也是苏维安委托你去取的，
0: 不是，我没有委托过他。那就奇怪了，医院有明确规定，只有患者本人或持有患者身份证和委托书的人，才可以帮患者调取检测报告，否则就是侵犯患者的隐私，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温然，你该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医学伦理都忘记了吧？
1: 我没有。阿姨，我听说今天检测中心他们系统全都故障了，正在检修，打印出了很多数据错误的报告，已经扔进垃圾桶了。
0: 所以，你的这份报告，该不会是捡来的？

0: 如果不是捡来的，难道是你串通了检测中心的同事，偷偷拿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严重违纪。按照规定，我是要向上面举报的。
1: 我捡来的报告你也敢拿来吓唬人？温染，请你离温染远一点好吗？
0: 那也就是说，韦安没事了，报告拿错了，是不是？啊，
2: 是的，阿姨。
0: 那就好，那就好。
2: 没事就好，那我先去忙了。
0: 温然，
2: 怎么了，顾医生？以后没有求证的事情，不要在医院里随便乱说。这一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如果下一次…… 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我一定会追责到底。知道了。
0: 顾医生，谢谢你啊。
2: 放心吧，阿姨，维安他没事的。

0: 张明，
1: ，
2: 温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针对韦安不是一天两天了。
1: 那你去取报告就取报告，为什么要骗我说去检查身体呢？
2: 我没骗你啊，顾医生，我就是去检查身体了。你不信，我给你看我的检查报告单。
1: 不是，
2: 顾医生，你不会和温然一样盼着韦安有什么病吧？
1: 那怎么可能呢？
2: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韦安？
1: 我问你，今天早上有没有人私下来找你拿过报告？
3: 没有啊，谁都没有。
1: 神经外科的温染有没有来过？
3: 谁啊？我不认识，我们不可能私自给任何人检测结果的，报告只能在检测中心报告处领取。今天也没有人来找过我要报告。
2: 韦安，刚顾医生来找我了，问报告的事了。但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我就一口咬定，我就是拿你身份证取的报告，是温染他嫉妒你害了你。
4: 他那么聪明，不会相信他。
2: 但是就算他怀疑报告是假的，可是他帮你瞒住了兰姐呀，是不是就说明？他根本不在乎你生不生病，
3: 他在不在乎都跟我没有关系。
4: 文安，你这样子强撑会不会很累？
3: 小江，舞蹈症是一个让人很绝望的病。顾云真现在能接受，那以后呢？想象跟真实面对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4: 我是父系三代遗传患者，最坏的情况，可能都不用等到30岁，我就会慢慢失去记忆力，然后失去行动力，四肢不停的舞蹈，直到死亡。
2: 你别说了，韦安。
4: 所以江江，与其这样。我宁愿不要开始。
2: 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会一直陪着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扔下你的。

0: 走吧，
1: 素媛，上车。
0: 干什么？
1: 上车。
0: 不上。干什么？
1: 上车。

0: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顾老师这么幼稚，在街上耍无赖的一天。我还有更幼稚、更无赖的一面，你想不想看？所以，亨廷顿舞蹈症就是你退学或不告而别的理由。
1: 苏维安，我告诉你。
0: 不管报告是真是假，我都不介意。你还要像以前那样一直躲着我吗？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之所以离开，跟舞蹈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没有感觉。没有感觉。 那你之前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事情，又算什么呢？是你一直在演戏吗？
2: 是啊，就是我的一时冲动。谈恋爱有什么好的？谈恋爱还要费尽心思照顾另一个人的感受，还是赚钱好。只要有钱，每一天照样可以过得很开心。
0: 所以，顾老师，我不需要感情，也更加不需要无关紧要人的关心。无关紧要的人，对你来说，我是无关紧要的人。好啊，苏维安，很好。那我就把你的情况如实告诉你的家人。
2: 让和你有关系的人去关心你。你是在威胁我吗？停车！我说停车。
0: 苏维安。 苏维安。 苏维安。
2: 苏维安，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
0: 你。 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我不想听你说谢谢。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是啊，李医生是挺好的，但是他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
3: 强词夺理。是，李婉彤哪儿都好，家世好，学历好，长得也漂亮，样样都拿得出手。最重要的是，人家喜欢谁就直说，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不像某些逃兵。
2: 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李医生既然这么好，你们在一起，不是皆大欢喜吗？松手。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回来，不是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下次就下次。
0: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2: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3: 手机的，
4: 先放下。
2: 今天快乐！
4: 今天晚上手机的，下次啊。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联系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
4: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下次想想想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弄湿了，你走了没有？妈，
8: 哎，你爸来啦！
9: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阵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周瑜打黄盖，呵呵，
10: 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勿沉迷。你好。
11: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9: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9: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是。

0: 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那孩子啊。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0: 那你能不能放过陶冰啊？李医生既然这么好，你们在一起不是皆大欢喜吗？松手。他好是他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你笑什么？我发现我现在可以分辨出来，你是不是在说谎。苏维安，你现在话说的有多狠，就表示你有多爱我。你的话都得反着听。你现在说你不想跟我有关系，其实就是在说你爱我，但是不敢跟我有关系，对吗？
0: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钟情妄想，随便脑补剧情是种病，得治。找李医生帮你看看。哎，你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不希望我去找李医生？你放心吧，我不会去找。不过，最近李医生倒是教会我怎么样去死缠烂打。我这个人呢，聪明。 全都学会了，所以苏维安，从今天开始，狠话随便你说，再信你一个字，我就不信顾。你，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2: 无聊。
0: 我也爱你。
2: 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
3: 云晨，苏维安他明明携带舞蹈真基因，他们拿的那个报告才是假的，你要相信我。顾云真这么维护他，你还看不出来吗？他跟苏维安的关系不一般，你不要被他给骗了。
4: 苏维安是什么样的人，不用你来告诉我。
3: 你不相信我？ 苏维安他在学校就是个心机女，他现在知道你是杰辉的总裁，你又投资了 HDQ
2: 39，不为他姑姑，为了他自己，他都会接近你，讨好你。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吗？他如果真的喜欢你，当初你表白的时候，他就不会跑了。
5: 你够了！
2: 我的事情用不上你插手。今天我看在温教授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
3: 我不希望再看到你找苏维安的麻烦。苏维安在利用你，你一点都不生气吗？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会有真假两份报告吗？你一点都不关心他是不是真的有病？不对，云城，你今天的态度太反常了。
4: 你早就知道他得病了。顾云真说了，你的报告错了，苏维安的基因检测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携带舞蹈症基因。
3: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辞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父亲合作舞蹈症研究？我就好奇了。
4: 你为什么非要投资这么冷门的项目？明摆着不赚钱，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苏维安吗？
2: 你冷静一点。
4: 你当初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有求于我吧。
6: 这是我师兄杜云城。
2: 杜云城，
7: 温教授，绝案难明。
8: 云城，你拉着我一起团吧。
2: 哦。

我扶着你吧，这样能稳一点。云城，快扶住我，我刹不住了！哎哎哎！谢谢师兄，还好你拉住我了，不然我就摔倒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拉住花呀？师兄，我喜欢你，跟我在一起吧。
1: 请问一下，温教授他
2: 找他干嘛？
3: 我要把这份东西给他，
2: 他不在。

0: 萧然，你再帮我说说吧。我们这次投资的诚意很足的。
1: 可是师兄，我以什么立场去为你说话呢？

0: 就算没有苏维安，我也会跟你分手的。文然，你真正关心过我杜云琛是谁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知道我是杜永松的儿子之前，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后来你号称喜欢我，弄得全医院人尽皆知。等我辞职以后，你又没有声音了。要不是我接手，结婚你会主动来追求我吗？啊？你对我的喜欢，就像你喜欢一件好看的衣服、一个昂贵的首饰一样，只是为了填补你的空虚的人生罢了。
1: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杜云成，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我，我爸就不会跟你合作。当初我能帮你，我现在就能够毁掉你。你一定要跟我分手的话，你就不要后悔。
0: 不要小瞧你的父亲，温教授不会因为儿女情长这点小事来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的。你好自为之。

0: 现在都几点了？你还是上车吧，这根本就打不到车。我刚刚是故意往这开的。
1: 你怎么这么无赖啊？
0: 这话你刚刚已经骂过了。真的很晚了，你也不希望你妈妈担心你吧？快上车。好了，苏云，别闹了，快上车吧。
2: 喂，上车。

0: 薇安，你怎么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啊？刚才那是顾云珍？
1: 师兄，我今天有点累了。
0: 那回家吗？

0: 谢谢你送我回家，我先走了。我跟温冉分手了。你找我，就是要说这个。
1: 我是想说，我现在要专心的搞事业了，你要不要来杰辉帮我？
0: 师兄。
1: 杰辉这么大的公司，如果公开招聘，一定可以找到更优秀的人。
0: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的人品和能力了。如果你来杰辉，能节约我很多的试错成本。但是我现在不想从事医药行业，谢谢你的好意。
1: 为什么？医药代表很挣钱的。
0: 我还要照顾姑姑，在酒吧打工时间自由一些，不想坐班。先走了。

0: 在座有你喜欢的异性吗？有。这两天我住医院，你去我那儿住吧。还是住酒店吧，晚上的舒服一点。你怎么来了？我给姑姑安排了采光还有设施最好的
1: VIP 房间。 戴琳出来，把她转过去。你现在就去给苏妍女士办理入住。

0: 那，你是想在这里吃，还是我送到病房，你和姑姑一起吃？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就是早餐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1: 顾医生，麻烦你不要再给我这种没有意义的关心了。
0: 我对你的关心。

0: 走，小苏丫头，下一个目的地我已经想好了。陆博士，要不要歇会儿啊？您这刚从法国回来，保个时差什么的。我这体力这么好，再走3个小时，也有点支撑不住。
1: 再不走，就晚了。不晚的。
0: 这个景点它不卖门票，今天晚上就算是12点，我也得陪您去。现在歇会儿。
2: 来，陆博士，坐吧。

0: 喂，老师，这个陆博士性格特别刁钻，从我们接到他到现在就一直在刁难我们，而且他还不让我们提合作的事情。
1: 这个老陆啊，是出了名的倔脾气，你就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啊，
0: 行。

0: 张冉，阿姨好久没见你了，真想你，怎么不到阿姨家来玩了？
1: 阿姨，帮我把这个熊还给云城吧，这是我俩的定情信物，但是我现在拿着不合适了。
0: 你们俩怎么了？是不是云城又欺负你了？
1: 云城他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消息。
0: 为什么？
1: 同学，在学校的时候，云城就暗恋他。现在云城还把他安排到自己公司上班去了。
0: 杜云城怎么这么糊涂？
1: 哎，阿姨，你也别怪云城。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把维安当成朋友。可是他转头就抢走了我的论文署名，后来被学校劝退了。我想他这次也是为了想要报复我，是我连累了云城。
0: 你别担心，阿姨向你保证，杜家只有你这一个儿媳妇儿，其他人休想踏进杜家半步。那个女人

0: 进公司接近云城，没那么容易。云城，他是我的初恋，我放不下他。
1: 你放心，这件事阿姨会处理好的，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2: 这陆博士到底想干什么呀？绝口不提专利的事儿，他到底是对什么条件不满意啊？价格吗？还是独家代理条款？
3: 这么赔下去不是办法。
2: 我接个电话。
3: 妈，云城。 妈刚才在逛街的时候，突然觉得心脏不太舒服，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
4: 哎，云城，这儿呢。

0: 妈，您又哪不舒服啊？我哪儿都挺好的，让你来就是想让你陪我和小冉吃顿饭，省得你又找借口推脱。
1: 我这两天忙着要陪法国的陆博士，真没时间。你要是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站住！我看你是被人勾了魂了，小心我告诉你爸爸。 行了，知道你们俩最近在闹别扭，正好陪我吃完饭，你们去看场电影，好好聊聊，别因为不三不四的人，你们俩产生误会。你要知道，你爸爸和你爷爷对小冉都是很满意的。
2: 阿姨，我不会真的生云成气的，云成也只是跟我开个玩笑，对吧，云成？
3: 阿姨知道你受委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肯买专利？

0: 看什么呢？商业机密看什么看？什么商业机密？不就是跟杜云成聊天吗？我还不想看呢。
1: 不想看你还问？我跟谁聊天跟你有关系吗？嘿，丫头，还不放弃啊？
2: 我早就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的专利，你们报多少价我都不卖。
1: 不合适啊，
2: 不是说好了现在不谈工作吗？我现在只是您的导游，秦海还有一个地标性建筑您没去过呢，要是错过了，您这趟可不够圆满。哦，
1: 哪里啊？
2: 跟我走。
1: 商业机密你不准跟来。我邀请他来的。
2: 如果你接下来带我去的地方不能够让我满意，我就跟他谈专利。听见没？来，陆博士，坐这儿吧。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秦海地标性建筑啊。
3: 你懂什么？陆博士，万味酒吧的天堂乐队在秦海是一绝，今天晚上就由我来为你演奏，只要您不喊停，我保证演到您满意为止。

0: 那我今天就好好欣赏你的表演。
1: 好嘞。
2: 我看你真是为了帮杜云城不惜下血本。
1: 不爱听就走，没人留你。

0: 你喜欢他？我这几天说是替你的导师接待我，其实你的心思全在他身上。还有那个结婚的杜总，
1: 和你一样，
0: 醉翁之意不在酒。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2: 儿子，
0: 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谈工作呢？我是在谈工作呀。你扯什么个人恩怨啊？
1: 我的，哎，
0: 谈工作多没意思啊！
1: 这样吧，苏小姐刚才已经表演过了，顾医生，现在轮到你了。如果你获得的欢呼声更高，那我就跟华人合作。
2: 陆博士。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要这么儿戏的方式决定啊？我的专利，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活到我这个年纪，千金难买，我高兴。
3: 陆博士，一言为定。
4: 丫头，有点耐心。不好意思，各位，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彩虹？总之，对于我来说。 彩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心目中认为最美的彩虹，送给那个最特别的他。

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运气确实会好很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见到这样的美景，可是有的人一抬头，珍贵的暗夜彩虹就挂在那儿等你。

0: 云晨，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跟你吵架的。你以前喜欢过苏维安吗？为他做点事情也很正常。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看云晨，我俩的定情小熊我还留着呢。
1: 温然，以后不要再跟我耍小聪明了。
2: 联合我妈一起来骗我，这招对我不起作用。
0: 云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跟你分手这段时间，我每天茶不思饭不想。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你。要不是崔阿姨主动找我。 我也不会跟她说我俩已经分手的事实了。
1: 知道我妈为什么喜欢你吗？
0: 我跟阿姨性情相投，比较聊得来。如果她不是你妈妈。

0: 们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笑什么呀，宇成？
1: 好朋友，聊得来。我妈为了讨好你，费了多大心思，你知道吗？明明不爱运动，却要跟着你去报瑜伽班，要买你最喜欢的服装品牌，但一次都没穿过。明明是我们两个在谈恋爱，可最累的是她。你说好笑不好笑？
0: 可是阿姨，她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从来没有要求他非要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啊。
1: 因为在他眼里，温家跟杜家门当户对，而你是他儿媳妇的最好的选择。
0: 我不在意云城，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这些我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1: 温然，如果我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你也不在意吗？
0: 那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呢？
1: 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你心里不清楚吗？
0: 你只是在利用我。
1: 是你威胁我，你用你爸爸来威胁我。当年 HDQ 三九对我有多重要，你是知道的。
0: 宇成，我以为我对你好一点，你就会慢慢的爱上我。我就不明白了，苏阳。他到底哪儿比我好呀？成，现在还是一样，什么都没有变，我还是能够给你你想要的一切，你不要跟我结束好吗？
1: 温然，你能不能有点尊严？
0: 成，我多喜欢你，你不是不知道。在爱情面前，自尊一文不值。
1: 对不起，可在我眼里，你的喜欢一文不值。慢走，不送。
2: 杜博士，晚安，明天见。
3: 您早点休息啊。
4: 今天的比赛结果很明显，你输了。不过，我也不是特别想跟华人合作。
3: 不是，为什么呀，陆博士？您不能出尔反尔啊。
2: 什么为什么呀？陆博士专利，陆博士说了算，他想怎么就怎么样。
4: 哎，要不这样吧，你们两家合作，如果你们能够一起改进这项技术，或许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2: 不可能的。
0: 行什么行啊？
3: 可以的。
2: 陆博士，我不是协会的科研人员，我只是一个临时帮忙接待的。
4: 我看你对这个事情这么上心，你对神经导航技术的发展如数家珍，我还以为你是搞研发的。
2: 我只是临时来帮忙的。
4: 陆总有福气啊，临时工都找得这么尽职尽责。不知道的还以为结辉是你们开的夫妻档。
2: 不是的，
5: 他做临时工一向都很尽职尽责。
4: 算了，我看这次够呛能合作上了。
3: 不是，陆博士，
4: 拜拜。
2: 陆博士，您确定您舍得浪费你这几十年的心血吗？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4: 太晚了。
3: 陆博士，
2: 陆博士。

0: 这下好了，下雨了，不好打车，我送你回去吧。不用，都怪你。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关于你姑姑。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你姑姑的动脉瘤究竟和药物试验有没有关系。 有多大的关系？但是保险起见，我还是建议先暂停试药。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查阅了 HDQ39所有的相关资料，临床一期、二期，总共100例被试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的情况。但是在 HDQ39分子研发阶段的动物实验论文中，曾经上报过有小鼠出现过动脉瘤，虽然这也不能说明。 HDQ39与动脉瘤有关，但是
1: HDQ39它明显缓解了我姑姑的运动障碍，我们才停了3天药，我姑姑的症状就有明显反复了。可是维安，
2: 我还是建议先停药，排查这种可能性。
1: 不行，我怕停药会对我姑姑有影响。
0: 我知道你在逃避我，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逃避我。 就否定我的专业建议？我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猜测就贸然停药吧。
1: HDQ39现在是我姑姑唯一的希望。喂，师兄，干什么？
0: 我讨厌你跟杜云城在一起，我讨厌他给你打电话，我讨厌他给你拧瓶盖，我讨厌他看你的眼神，我讨厌他跟你说话的语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很生气。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这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苏维安，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1: 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半途而废不行吗？好，那你为什么随身带着那块石头？谁随身带了？干什么？
0: 那你解释一下。看到这个石头，我就想起暗夜彩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吗？好呀，那如果是这样，我把它扔了也无所谓。

0: 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了？我们都已经离开拉卡亚了，你为什么还困在那里啊？对，那个时候我很落魄，我很无聊。你刚好出现了，就算你不出现，也会有李云哲、有陈云哲出现。梦醒了，故事也该结束了。
1: 薇安，
0: 你现在对我的一直纠缠。 全部都是你的一厢情愿，
1: 薇安，我们之间不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一定要一个答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不可能。

0: 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
1: 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我们都已经离开拉卡亚，你为什么还困在那里啊？如果你一定要一个答案，

你还是拉黑我。

0: 那个，他为什么要拉黑我？
1: 先生，我们这儿要打烊了，要不要帮您联系您朋友过来接您？好，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到这里来接我。
0: 先生，您这密码多少啊？我开不了屏。
1: 那个六个零。
0: 喂，你好。是，您要找的顾先生在我们酒吧喝醉了，您方便过来接他吗？

0: 顾医生，你醒啦？这什么地方？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这是酒店啊。至于我为什么在这儿，你说呢？昨天晚上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
0: 不过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宿醉的男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出酒后乱性的事情。李医生，我希望咱们都给彼此一些体面。我为了你的体面，我把你从酒吧拖到这儿来，你自己脱在你的外套上，我给你洗干净又晾干，结果你现在一点不领情，还反咬我一口。顾云峥，你没有心。
1: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也不算是错怪吧，
0: 昨天的确没有安好心。可是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搬到这个床上，结果你倒头就睡得死沉死沉的，怎么也弄不醒。
1: 为什么是你把我搬到这儿来的？
0: 你希望是谁？

0: 苏维安吗？昨天晚上听这名字，听得我耳朵都生茧了。哎，给我说说他是怎么抛弃你的？
1: 你够了！这样的外形、智商，堪称是完美的基因。这个叫苏维安的，的确是没有眼光好。
0: 顾云峥，你失恋，我单身，不如我们俩。 凑一对儿，顾云峥，你真是不怜香惜玉。
1: 李婉彤，最应该看心理治疗的人是你。

0: 我要上班，你下车。
1: 我要去上班啊，顾医生。再说了，同样的目的地坐两辆车，多不环保，对吧？师傅，华人医院。
2: 有人说他俩昨晚去酒店了。

0: 你哪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哪天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和李医生从出租车上下来，现在华人医护全都传疯了。
0: 方明凡，不做手术之后，你是不是特别空虚？想不想去急诊轮转几个月？
2: 陆博士，在吗？会不会不在里面？打个电话吧。手机在里面啊，那怎么不开门啊？
3: 陆博士，找客房经理吧。陆博士，陆博士，陆博士，陆博士，陆博士，
4: 司令，你怎么？你客人晕倒了？
3: 对呀，好的，
4: 心跳脉搏正常。
2: 阿帕替尼是癌症用药。
5: 检查结果显示，陆博士是胃癌晚期，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转移了。那他现在的情况，生存期大概还有多久？目前这种
4: HER2/2阴性的晚期复发胃癌，经过化疗等综合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平均的生存期大概是6至12个月。若不进行积极治疗的话，生存期大约只有3个月。
2: 一会儿等患者醒了，我也会详细的询问一下病史。谢谢。谢谢你。魏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师兄，那专利的事情怎么办？事情已经这样了。
6: 就没必要再强求。这些天，你照顾陆博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陆博士这边，我找人看着。我先去接姑姑，今天她出院了。
2: 对了，师兄，我姑姑动脉瘤的事情上报给温教授了吗？他是不是已经确定动脉瘤跟 HDQ39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没有暂停试验？
6: 你怀疑动脉瘤跟试药有关？是顾医生有这样的猜测。按照规定，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就应该立刻上报。如果 HDQ39真的和动脉瘤有关系，那可能会需要暂停试验。
4: 这是自然，但还是要看温教授的考虑。

0: 以及负责临床实验的主管部门的决定。行啊，前脚我们刚分手，后脚你们就出双入对，夫唱妇随啊，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1: 温然，注意你的用词。我们是和平分手，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苏薇啊，我会和云琛分手都是拜你所赐，这下你满意了吗？在学校的时候就抢我署名，现在还抢我男朋友，你就这么眼馋别人的东西啊？温然，这句话元峰不动还给你，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
2: 如果你以后再散播谣言，插手我的个人生活，绝对对你不客气。文然，你给我回来！文然，
3: 适可而止。
4: 陆博士初步检查是胃癌晚期，王主任说让你先代表科里去看看，
3: 他从胃镜外看完会回来再决。郭英征。
5: 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 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9: 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再次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2: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4: 多少允许点我接通？
2: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啊，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9: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

0: 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2: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明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腾格画了大概40年左右。腾格，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

0: 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汤咖里面。
1: 这是娇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娇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1: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品，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0: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对对对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产生的也好，都是做的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没带早餐，你会不会带来？我已经吃过了，顺路过来接你。
1: 既然你来接我，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2: 以后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不会中断通讯。
1: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上次我记得也是因为林俊文。
2: 在龙关镇，你非车救了两次。
1: 上一次。
2: 他是保险箱的被调查人，同时又是你没有公开的多年好友，你可以瞒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一次，他是足球场项目的代理委托人，他的情况和资讯理应与全组共享。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隐瞒。就算他是项目的代理委托人，这不代表说他所有的私生活都和项目有关。他是我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委托关系，私人打交道不需要跟全组分享吧？
1: 但是这一次是全组出动。
2: 你会因为私事耽误工作吗？我真不相信。你这是在指责我还是在奉承我？
1: 我只是想提醒你，你跟林俊文的关系越公开，对你越安全。我不想你为了帮他再招惹出什么麻烦来。
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4: 什么好意？我是问责。

0: 通过昨天跟周琦的谈话，我收集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田慧慧早年间应该投身过演艺行业，不过没混出什么名堂。那个时候，她应该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也动过脸。
1: 她的名字查出来了吗？
0: 这就不方便问了。
1: 聊了那么久，我还以为有更有价值的信息呢。
0: 我认为这个消息非常有价值，因为冯军早年间投资过一家演艺公司。
2: 那要是能够通过这家公司的签约艺人中找到田慧慧的脸，她跟冯军的关系不就浮出水面了？
3: 小卡和千朵正在做这张脸。
2: 有些工作病啊！你把鼻尖儿，下巴拉长一点，我山根，山根，山根那块儿。你干什么呢？快点儿，山根！
3: 哪儿山根啊？
2: 两个眼中间的山根啊！
0: 血色承诺背后的客户你怎么看？我其实不认为存在什么背后的客户。
2: 田慧慧竞拍珠宝，然后通过 Tina 珠宝行转手，只为洗钱不为盈利，这是我们之前的共识。她没有一次竞拍是为了自己的。昨天晚上我就说过，她的反应有些过于强烈了。如果仅仅是为了洗钱，为什么要做这么引人注目的事情？
0: 这只是你的猜测，但是它竞拍珠宝就是为了洗钱，这是切实的数据。好吧，就算是我的猜测，那我问你，血色承诺的那些信息表上，戒指的戒号你还记得吗？
2: 男戒22号，女戒6号。
0: 你戴多少号？
2: 什么意思啊？
0: 男戒22号是男戒的最大尺寸，能够佩戴的男性并不多。
2: 女性也是极少数，能够
0: 佩戴的女性也是极少数。如果仅仅是为了洗钱，何必要留下这些定制信息呢？
2: 而且一男一女如果是以情侣或者夫妇的身份去佩戴这枚戒指，两个人的手指还要适应这么极致的尺寸，几率就更小了。
0: 你说的对，这就几乎印证了我的推断。
2: 什么推断？
0: 中秋节那天，我跟冯军握过手。 印象非常深刻，她的手非常粗大，不是因为肥胖，仅仅是因为骨骼粗大，符合22号。
2: 所以你是故意去握田慧慧的手吧？
0: 她的手非常纤细，符合6号。
2: 我们只是猜测田慧慧跟冯军。

0: 之间有经济上的来往，你认为他们是情侣？血色承诺是婚戒，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情侣关系。
1: 苏总，谢谢。公司的年终考评已经出来了，从今天开始，我会陆续找大家谈话，从低到高，先从实习生，最后到高级调查师。
2: 好的，我也安排。苏总，我的考评结果还好吧？
1: 你觉得呢？
2: 你要是有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
1: 那您一定没问题。
3: 谢谢苏总，那我先出去了。在千朵同学的大力帮助下，我试着修复了田慧慧的照片，得到了三个样本，请看大屏幕。这跟廷慧慧也差太多了，这个女人真狠呐！冯娟在早年间参股一家演艺经纪公司，我就在网上和资料库里搜集了这家名义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信息。
0: 在做图片的交叉对比，我找到了这一名女演员，她和二号模拟照片高度相似，我认为她就是田慧慧本尊的可能性极大。
4: 我勒个去，鬼斧神工啊！
0: 她叫刘丽，19岁的时候签约的名义，在3、4部电视剧里面有过短暂的出演，但都是跑龙套的角色，也没有什么水花。 他跟周琦，也就是昨天晚上在拍卖会上碰到的那个女演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在做演员的时候，网上没有他的任何绯闻，可以说一直是默默无闻。23岁的时候出国，此后就再也没有在国内出现过。他在国内注册的博客、微博全部都注销了，所以看样子应该是铁了心的想要改头换面。从此以后，刘丽这个人就人间蒸发了，取而代之的就是 Tina 田慧慧。
5: 10年前，刘丽是名义经纪公司的签约演员。那个时候的冯军是名义经纪公司的股东之一。10年以后，刘丽改头换面换了身份，成为了田慧慧。而田慧慧是地中海公司的中国代理人。地中海公司和银河21世纪之间存在着一些不法的经济行为，而冯军和银河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勾连。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证据，就能把这些所有的逻辑链做实。
0: 这就证明，冯军就是地中海投资贸易公司的实际得益者。地中海是
5: VVI， 甚至可能是空壳公司。所以说，田慧慧是我们整个调查的突破口。
6: 哎呀，该来的挡不住啊！ 苏珊又要找我们大家聊业绩考评了。
7: 我是下午2点，你呢，小康？
8: 我也是。
7: 一样啊。
8: 嗯。
7: 那你和严姐？
5: 千朵，这种时间安排是领导意图，不要问东问西的。嗯

0: 小卡，上个月你们组一共完成了3个委托项目，夏冬对你评价非常高，我觉得他的评价还算比较中肯，所以你也会得到一个满意的评定，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谢领导，大吉大利。
0: 千朵，你来公司一个多月，发生了很多事情，保险箱项目和夏冬的申诉，作为一个实习助理，你缺乏经验，而且抗压能力也不够好，但是你也展现了极大的工作热情和优秀的潜质，夏冬和简言对你的付出给予了肯定，我跟薇薇已经商量过了，你的试用期正式结束。
1: 你被录用了。
2: 苏总，可以耽误你一下吗？
3: 好，
1: 走。
3: 严姐，

0: 老大，你肯定会给我好评的，对吧？简言嘛，不好说。苏总更是深不可测，万一要是他们为难我的话，你可以一定要顶我呀。
1: 你的有效公示简言不都签过字了吗？还有，我看你去了一趟复计大学。
2: 啊，这你都知道了。
1: 那是简言硬派给我的活儿，我也没有办法呀。一边是老大，一边是女王，上面还有皇太后，我在夹缝中生存，很不容易的。啊！哎，你倒是给句准话呀！上次你去参加我又吃过饼啊。
0: 苏总，我发现一个问题。
3: 也是因为这个刘丽吗？你也发现了。你们两个现在的状态跟上个项目完全不一样啊！之前一副心有灵犀、不点都通的模样，现在是怎么了？同一个问题，各自发现，各自来向我请教，这是你们的效率吗？我不管发生什么，立刻给我调整。是。 这个刘丽应该是跟一个媒体调查的案件有关，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卢卡斯负责的。小金，让 Lucas 去会议室等我。好的。
4: 足球场这个项目，我主要是负责桌面，夏冬在外面跑外勤，我只需要将分析结果第一时间报告给他就行了。所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没跟他沟通。
3: 我也是在不出外勤的时候，顺便查了查资料。我知道他太忙了，所以呢没去打扰他。你们两个怎么分工、怎么合作，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不要把私人情感和矛盾带到工作当中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反对办公室恋情，我就害怕分分合合影响工作。你们俩之前不是一直秀恩爱秀得挺好的吗？
5: 继续秀下去啊，别停啊！火腿三明治，抹茶拿铁少糖，
3: 好的。
5: 然后蜂蜜柚子茶热的，华夫饼，焦糖玛奇朵也要热的。
6: 然后冰美式要少糖，然后甜月披萨。好的。一共78元，请问怎么支付呢？
3: 微信。好，谢谢。
7: 先生，请问您？你好，谢小姐。五年前，一家新注册的外贸公司委托我们做一个媒体调查，对象是一个叫做刘丽的女人。 理由是人才引进，考虑是否值得。我们查了一阵子，发现这个刘丽她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演员，没有任何的从商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所以我们开始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怀疑。经过我们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个刘丽啊，与一个商界名流有私情，当然非常的隐秘，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方法才查到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啊，你们一定想不到。 这个外贸公司，他就是一个幌子，背后的委托人就是刘丽她本人。我分析，她呢是想要嫁入豪门，怕自己之前在当演员的时候有什么黑料，比如和商界名流的婚外情啊，影响她自己的形象，所以提前来一次预演，好有一个心理准备。自己花钱调查自己，这种奇葩我第一次遇到。
3: 我记得当初给出的酬金非常高，但是媒体调查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更何况是自己查自己。我们当时就以不接受媒体委托为由，终止了这次合作。好在是他违约在先，隐瞒事实，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但是这个叫刘丽的人，我直接把他放在了客户的黑名单里。
8: 是这个人吗？
6: 记不得了，我不像夏冬是人脸识别机，我是脸盲。
3: 那你查到的跟他有私情的商界名流是谁啊？
6: 真记不清了，我做过的项目全都忘了，不像夏冬，永久记忆卡。
7: 好了，卢卡斯，别逗他了。这个项目呢，他的档案。

0: 在我这儿，编号是 B62430，需要的话发给你。
1: 要要要，这个刘丽现在叫田慧慧是吧？这个人绝对不简单，也许我们之前对她的分析有误，如果你们再次调查她的话，一定要注意分析。
0: 啊，话说清楚了，不是我们调查有误，是现在这个田慧慧根本就不是当初那个刘丽了。
2: 谢谢了。
3: 都有自己的杀手锏吗？
4: 卢
3: 克斯的是什么呀？
4: 你怎么跟千朵一样天真？这么重要的信息，我能随随便便告诉你的？
5: 艾希小姐，我还没来得及跟您道谢。
1: 谢我干什么呀？要谢就谢你好兄弟夏冬去，要不是他坚持，我才不会把我的戒指让给你呢。
5: 再怎么说也应该谢谢你，而且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抢了你喜欢的东西。
1: 你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就你这么容易能抢得走的呀？
5: 啊，是，你完全是看在夏冬的面子上。
1: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老气横秋。
5: 我准备了个小礼物，希望可以弥补你的情绪。
1: 哎，你这人真是莫名其妙，你这什么意思啊？讨好我，贿赂我？
5: 我只是单纯的想表达我的歉意。
1: 你单纯不单纯的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知道你这个人变化无常，说翻脸就翻脸。之前在便利店的时候找我借钱，一句谢都没有也就算了，你翻脸就不认账。木星会的中秋之夜，你又特贴心的过来跟我聊天，还过来给我调酒。昨天你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逼着我把我拍卖到手的戒指让给你，现在又来跟踪我，还来送我礼物。我特别好奇林俊文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6: 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1: 哎，你又跟我装什么失忆呢？
5: 对不起，是魏一下。
1: 哎，我们已经分手了，你不要再纠缠我。
7: 你跟我说清楚，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
1: 不要这样啊！
7: 谁？
8: 没事。
1: 没事。
7: 这样。
1: 啊，没事吧？
7: 是不是就他？
1: 我同事，你别闹了，行不行啊？
7: 是不是就他？啊，你是不是跟他吃的饭？
1: 他是我同事，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8: 你个大男人，跟一个女孩子动手，你像话吗？
7: 记住。
1: 没事吧？
8: 啊，没事。以后离这种渣男远点。
2: 现在可以确定田慧慧就是刘丽。田慧慧在网上的网络信息很少，但换成刘丽就不一样了。
9: 刘丽的信息是不少，但很明显都经过了处理。微博删帖，网上的新闻和视频的链接也都大部分失效了。
2: 这都是卢卡斯当年的战果。刘丽雇佣卢卡斯帮自己清除网上的那些黑历史，但凡是卢卡斯找到的，他都处理掉了。卢卡斯找不到的，其余人一般也很难找到，所以他比较放心。
9: 那我与其在网上瞎逛，倒不如在卢卡斯的资料里找找线索。没想到啊，有一天竟然能从卢卡斯他们那儿受益。
1: 你脸疼不疼？
5: 没事。
10: 你好，您的咖啡还有点心。
1: 谢谢啊。平时看你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
5: 上大学的时候学过自由搏击，以前比赛的时候经常受伤，这点伤没什么。
1: 你在复习大学之前在国外念的书啊？你自己来。
10: 林俊文，对不起啊，我前男友他太冲动了。
5: 没事。
10: 真的对不起，这是你女朋友啊？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欧讯高级调查师的助理，我叫谢千朵。
10: 啊，你好，我是林氏总经理的秘书，我叫苏苏。
1: 你好，
10: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5: 好。
1: 好。
10: 对不起啊。
5: 哎，没事。
1: 拜拜。
10: 拜拜。
1: 我刚说哪来着？
5: 你怎么知道我在国外留过学？
1: 我听说过呀，你的不为人知的事情还挺多的。

0: 一个海归，国内名校高材生，还会调酒，还会自由搏击，更没想到的是还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厉害。
1: 这没什么，要是你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夏冬野 也会出手的。
0: 那可说不准，要是换成我老大，他肯定站在旁边说活该，他不笑就已经很好了。
1: 那你就是太不了解夏冬了，他以前在学校可是最心软的一个。
0: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你比较心软呢？
1: 怎么说，你原谅我了？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不需要道歉，我说真的。
1: 那这礼物呢？
0: 啊，礼物我也不要，我除了我爸妈的礼物之外，我是不会随便收别人礼物的。
1: 那我能请你吃个饭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0: 再说，我先上去了。
1: 哎，这是你给同事买的咖啡吧？哦，
0: 那个，我今天身为夏冬的助理，所以我请大家喝咖啡。那个就送你了。
1: 谢谢。
0: 好。
2: 这一次的考评结果我很满意，总的来说各个组的表现都有所突破。
3: 这一年我们上海部的确变化很大，您呢升迁为大中华区的老总，这对我们整个公司的士气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大家呀可都是卯足了劲儿的。
2: 人力资源部功不可没，尤其是像千朵这些新人，他们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这更加证明了你们的团队眼光不错。
3: 嘿，千朵很不错，说明夏冬的眼光不错。
2: 就是还有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
3: 还是老方吧，
2: 夏冬又给了他一个优秀。但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简言这次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我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作为组内领导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所以给出的好评呢也是客观公正的。二是
2: 因为简言被夏冬影响了，所以在给老方打分这件事情添加了感情色彩。
3: 其实吧，维护自己的属下也不光是夏冬族才有的现象。
2: 哎，薇薇，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说这是上海欧巡的普遍现象？
3: 哎呦，苏总，难道您不觉得同事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对开展工作来说利大于弊吗？
2: 我就是因为一直这么认为的，我才会那么纵容那个老方。但是我不要让他觉得在我这儿他可以跟夏冬比，所以时不时的我也得给他背上扎扎针。
3: 对对对，为了健康扎个针是必须的。
4: 老大，这一次卢卡斯可是帮了大忙了。刘丽在做项目委托时，隐瞒了要嫁的商界名流的真实身份。你知道那个商界名流是谁吗？就是冯静。
5: 卢卡斯当年没有给出结论，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查找痕迹和一些怀疑目标。
4: 就是不愿意把话说死，老规矩嘛。结合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这田慧慧和冯军绝对就是情色交易。
5: 既然你知道规矩，就得照规矩办事，收集一些有效信息，比如说他们之前在什么地方约会，有没有同居，有没有金钱来往等等。
4: 这调查别人的私人生活，这不是狗仔队干的吗？
5: 对，这不是你的专长，去把老方给我放出来。
4: 对，这事老方适合干，他绝对是狗仔队本狗，我去把他牵过来。
6: 老方，司总让你进去。
7: 哦，好。
8: 老大，老方被苏总叫去谈话了。
4: 我估计啊，他需要几天时间来疗
9: 养。老大，千朵的升职咖啡来喽。
5: 谢谢。等等，
0: 咋了？拿错了？那可能是跟小金姐拿错了。
5: 我跟小金什么时候改姓林了？
0: 哦，那应该就是跟那个林俊。
5: 嗯，你跟他在一起？
0: 对，刚刚我在楼下咖啡厅跟他遇见了，他过来跟我道歉，就是昨天的事儿，我本来也就没放在心上。
5: 没事，出去吧。
0: 哎。

0: 曾在师大学习信息工程专业却没有毕业，在校参与过某个实验的研发，但具体资料却被加密，而且是法院授权加密的，挺能折腾的。
1: 夏冬，你要再不给我派活，我俩可就云锦了。苏珊的妈已经把我的后背戳得千疮百孔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再这么下去，我宁可回老家种地，也不受这份罪了。
2: 你有老家吗？你老家有地吗？
1: 我没有，我老婆不能有啊。
3: 好了，看完这个再抱怨。
1: 别哭了。字儿那么小，还是全英文的，我看得头晕呐！你直接下指示吧。
3: 我希望可以适当了解田慧慧的私生活。
1: 想要了解一个人的私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入他的私生活，成为他私生活的一部分。
3: 你这个思路是没问题，
1: 当然我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啊。我充其量跟他们家保姆啊、保安啊喝个老酒，套点消息，运气好的话当一把司机，那效率太低了。
3: 是啊，我没打算让你单枪匹马去做这件事情。
2: 你不会让我去吧？我这对付女人可没什么方法啊。
1: 有你什么事啊？这回东东准备亲自出马了。对吧？老大，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那简言那边你打算怎么求的呀？
3: 他的事你不用操心。
1: 我不是操你的心，我操我自己的心。他要知道是我出的主意，那还不顶我的肾吗？
2: 干嘛呢？
4: 没什么。
2: 让地儿，打咖啡呢。
4: 小卡，苏总找你们谈话了吧？
2: 啊，
4: 那评审结果也在谈话中宣布吗？
2: 当然了，你新来的？
4: 我一直以为他会私下找我聊聊的。
2: 聊什么？
5: 他的评语这么好，咱们今天让他请吃火锅。

0: 这么轻佻的消息你也敢往群里发呀？
1: 往群里发？
0: 嗯，我相信苏总很快就要朝你谈话了。
1: 我这以为私信呢。嗯。
2: 小凯，是鸡蛋。
3: 你看，这是苏总给我的工作评语，是不是超给力？
1: 哎呀，启凯！
3: 哎，你生什么气啊？
1: 我哪儿生气了？
3: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苏总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他不是最讨厌办公室恋情了吗？怎么搞定他的？
1: 什么搞定啊？你别瞎说，启凯。
3: 什么？
4: 这些我一会儿都会发到你的邮箱里。嗯。倒杯咖啡怎么这么久啊？
1: 你们没看公司的群啊？
4: 公司的群我屏蔽了。
5: 啊？公司还有群呢？没人让我进去呢。
4: 好了，小卡，你结合 Lucas 的报告，还有现有的网络资料，找出被刘丽处理掉的信息痕迹。
5: 是。
4: 老方，哎，你根据小卡提供的信息方向，争取把刘丽处理掉的信息给我找回来。
6: 好嘞，你给我在小本本派上用场。
4: 干活吧。

0: 哎，公司那什么群啊，把我拉进去啊！哎呀，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啊，什么群啊？
1: 别说话，啊！别说话，
2: 为什么不说话？
1: 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摸清了银河易容和乔坤的那点事儿，夏冬用了一个月给我们临时摸了一底儿调。我承认啊，商业调查这块我是不如他。

0: 唐思怡关系不一般，你是想把小唐做一个突破口？虽然这么说，但是唐思怡对冯军是忠心耿耿，那不是钱能买得动吗？这种忠心更加说明了他们的关系不只是老板和助理。继续给我盯着，不要轻易放弃。
1: The Shell Lab FSU. I can't find their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Encrypted, why? Okay, thanks.
2: 没有打扰到你吧？没有，什么事？卢卡斯帮了大忙了。刘丽最初想嫁的那个男人就是冯军。 田慧慧昨天晚上强势拍得的那对钻戒，应该是准备用于他们婚礼的。由此可以看来，冯军和田慧慧之间的利益联盟基本成型。那女方不仅可以从男方这里获得改头换面的机会，还可以获得大笔资金。男方呢，用女方做掩护，收受银河的大笔回。
1: 所以你认为田慧慧对于地中海的真实业务是知情的？
2: 我目前倾向于这个结论。
1: 那现在你仍然认为她是突破口吗？
2: 唯一的突破口。要想弄清楚冯军和银河之间的勾连，我觉得得先瓦解冯军和田慧慧之间的联盟。
1: 可刚才你也说了，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我认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单纯的金钱交易关系。想要瓦解他们没有那么容易。
2: 确实不容易，所以呢，我打算主动接近田慧慧。
1: 接近？怎么个接近法？
2: 田慧慧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她更需要的是接触上层社会的资源。如果说谁能给她这个资源，谁就可以成为她的新盟友。
1: 你打算成为她的新盟友？
2: 啊，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
1: 坦诚是挺坦诚的，但你是不是昏了头啊？
2: 你就不怕
1: 再一次背上违规操作的罪名吗？所以我得先确认这一次不会有人再检举我。不过我保证，行事过程注意分寸。你不要每次都把你的错推到我身上，行不行啊？就算没有人检举，你自己就不应该谨慎一点吗？
2: 嗯。
1: 你也不是不谨慎的人。上次马修的尽职调查，那层出不穷的后招让人叹为观止，就是因为那一次我才钦佩你。
2: 但是为什么，
1: 你每次碰到林俊文，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了？
2: 你又把话扯远了。我不过是作为外勤组的负责人来通知你我打算怎么干。你可以不支持，但你必须得配合，仅此而已。
1: 再等我。林俊文曾经参加过斯大的某个实验室的工作，但是这个实验室的全部资料都被授权加密了。 这件事情你知情吗？
3: 想知道，自己查了。

0: 请进啊。
1: 苏总，咖啡。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苏总，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怎么了？
1: 我也觉得你应该没事。
0: 我本来就没事儿。小金，有什么话直说好吗？
1: 那我就直说了啊。您最近是不是跟小卡走得有点近？
0: 还行吧。
1: 您是不是因为想要拿下云石公司游戏的项目，所以就把小卡当做同样是网瘾少年的还云石来练手了？
0: 哎，小金，我发现你最近变聪明了。
1: 但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你突然对小卡那么关心，公司其他人会误会的，而且小卡他自己也会多想呀。
0: 我没有很关心小卡呀，再说了，我每天事情这么多，我也管不了别人怎么想我呀。
1: 我觉得你应该跟小卡说明一下。
0: 你来欧讯几天了？公司有规定

0: 必须对客户的资料进行保密。我知道，但小卡他是个单细胞生物。
1: 小卡他是专业的调查师，他是有分寸的。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解释的。
0: 那他还在群里回你消息，这样对你的影响很不好的。
1: 群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现在就来跟你说的呀。
1: 各位，我已经把这次每个人的考评都发在群里了，可以说我真的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骄傲，尤其是小卡，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年轻调查师，这半年的进步非常大。虽然说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调查师，但是最近年轻人的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未来的上海欧讯肯定是靠你们的。同时我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最近业余时间偶尔会跟小卡组队打个游戏，小卡的游戏玩得可好了，跟他在一起啊总赢，所以打得特别过瘾，特别放松。如果大家晚上有空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呀，说不定未来我们会有上海欧讯自己的战队呢，到时候我就出一笔钱赞助一下。
2: 哎，小卡，再玩吃鸡送我一个呗。
3: 啊，OK， 没问题。
4: 人家小卡是专业的，你带着我们呗。
5: 哎，下次团队建设一起去网咖。
6: 速度发钱的时候送我一个。
7: 哎，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8: 都有啊，
9: 都有。

0: 戒指挺别致啊，没见你戴过，新买的吗？这是卡地拉的新款，我最喜欢的品牌。哦，怪不得看着特别的舒服。
1: 耿总，您早点休息吧，这本书一天是看不完的。
0: 是该回家了，不能耽误你太多的下班时间。
1: 我下了班其实也没什么事可做。
0: 以前是这样，现在不一定了。新戒指，看这枚戒指，你未婚夫的品味很好。你能找到好的归宿，我为你高兴。啊，
1: 我去让司机备车吧，马上就是晚高峰了。
0: 内环高架上要堵车的，没关系，在车上我还能再看一会儿书。
1: 那可不是一会儿的事儿，要两三个小时呢。
0: 早两三个小时回家也是看书，没差别。我先走了。
1: 不能走好。嗯。

0: 请慢用。
1: 昨晚多谢你的慷慨。
2: 这是我的荣幸。再说了，这枚戒指非常适合唐小姐的气质。
1: 我可配不上卡莉拉那么名贵的珠宝，受人之托吧，还不都是给别人做嫁衣。
2: 话不能这么说，帮人就是在帮己。
1: 这话我认同。而且我想了一下，林氏对生性项目同

0: 目标也是全力以赴，而且这个项目很可能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既然这也是冯总的所想，在能力范围之内，我决定助你们临时一臂之力。
1: 那我就要先感谢唐小姐了。我这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谢谢。
0: 是你们感动了我，所以决定帮你们俩一把。
1: 我们俩？还有谁？
2: 唐小姐。
1: 实在是抱歉，路上太堵了，我迟到了。我自罚一杯。关总，约了唐小姐吃饭，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要不是我们路上碰到了，今晚我可是错过了。
2: 我忘了，北监棍，把温白酒倒上。
1: 坐，唐小姐。
3: 既然关总也来了，我们就开席吧。
1: 好啊，来来。

0: 我公鸡怎么办？
1: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嘿嘿嘿，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0: 有黑客入侵！
2: 糟糕，快重启电脑！
0: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2: 那该怎么办？
0: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2: 这怎么办？
1: 嘿嘿嘿嘿，哦，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
2: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0: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2: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0: 最后一招，上报。断地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3: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
2: 网络病犯，抓到你了。
1: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3: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5: 了，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工作，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9: 你玩手机的，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8: 爸，哎，
16: 走，
8: 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妈，你爸来了。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9: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生育服务包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受益人数达4400余人。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 6S 服务体系，打造多功能科创服务载体。交通集团传真，抢抓施工黄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去年12月浙江省统一实施生育服务包保障制度以来，我区同步全面落地这一浙有善育硬核民生举措。该政策打破户籍限制，全面覆盖省内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相关费用医保全额保障，让辖区群众真正享受生育费用零自付政策福利，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负担。我区生育服务包政策实行全民普惠、同治同享机制，彻底打通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差异。辖区所有参保孕产妇在每个生育周期均可享受一次全套生育服务包保障待遇，保障范围贯穿孕前产检、住院分娩、新生儿母婴同室全流程，包含四大核心保障项目，其中产前检查服务涵盖血常规、胎儿系统超声、胎心监护等30余项基础产检项目，自然分娩服务覆盖顺产相关基础医疗费用，剖宫产服务保障手术分娩相关医疗支出，新生儿母婴同室服务用于新生儿基础健康监测，针对难产、顺产转剖宫产、多胞胎等特殊生育情况，政策配套追加保障额度， 多胞胎按照胎次递增保障金额，兼顾不同家庭的实际生育需求。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出院即可一站式直接结算，无需跑腿提交纸质报销材料，实现即出院即报销，免申即享。据统计，2026年1月8号，我区生育服务包政策待遇享受人数达4441人，切实减轻群众生育负担1722.58万元。下一步，我区将强化定点医疗机构业务培训，不断优化经办服务，推动生育服务包政策落地落细，持续完善生育支持配套体系，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医疗红利降低家庭生育医疗成本，擦亮浙有善育民生品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10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1楼产业展厅与3楼的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1楼展厅内，巨生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3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百步，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切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自7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0: 服务中心自7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9: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近期，上虞城南新彩虹桥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施工方紧抓当前请好施工黄金窗口期，卯足干劲抢抓进度，全力冲刺各节点建设目标，推动项目施工平稳有序，提速增效。在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全力开展钢材料转运、现场调配等作业工作，各项施工环节衔接紧张，有条不紊。目前，项目桩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两大基础工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绝大部分施工内容已顺利完成，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可控，态势良好。
1: 目前项目的桩基下部结构施工已经基本在收尾，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桥的钢结构钢管桩支架搭设已经完成了东西两岸引桥两侧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水中央航道区域的四个钢支架的施工，预计在9月底进行钢结构的一个到场吊装。老桥的拆除预计在10月份开始，明年上半年结束。
0: 作为曹娥江沿线重要基建工程，城南新彩虹桥项目的建设推进备受关注，项目团队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底线，细化施工方案，规范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巡检与质量督查，在提速施工进度的同时，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品质，杜绝安全隐患。
1: 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于我们曹娥江航道区域的这个主桥245米拱桥的一个施工，目前进行它的钢管桩支架搭设，每天呢早上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娥江封航来组织施工，另外就是一个80吨的水上浮吊，还有一个将来钢结构吊装的800吨浮吊，是我们这个项目一个施工的一个重点。
0: 据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娥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0: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设施，核心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精准匹配岗亭日常照明、设备值守、温控等用电需求。岗亭搭载智能储能系统，可实现日间光伏发电储能、夜间储能供电，初步估计每日可省电30度左右。
3: 这个岗亭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采用了全部是新能源的光伏板，包括它的四周跟上顶都有光伏板，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都转换成电能。
0: 此次岗亭升级改造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全新的新能源岗亭空间布局合理，设施整洁规范，不仅改善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岗位执勤舒适度与工作效率，也进一步擦亮上虞站整洁规范绿色的窗口形象。
3: 上虞站这里是第一次采用这个岗

0: 两厅，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节能降耗效果很好的话，就是别的站的话都会引用。
1: 据悉，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隶属浙江省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济运公司将持续深耕绿色车站建设，以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为核心，持续优化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场站基础设施配置，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节能型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能源管控举措，持续降低场站运营能耗。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客运站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这段时间，城北五甲渡公园内的曼珠沙华进入到盛花期，引来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1: 记者在五甲渡公园看到绯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交相辉映，细长卷曲的花瓣形态独特，成片绽放时如大地自然织就的红毯，形成了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自然图景。游客穿行期间，静心欣赏与记录，感受秋季植被带来的宁静与生机。据悉，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木花卉，花形独特如龙爪，其生长习性独特，每年入秋花朵开放，花期不到一个月，花谢后才长叶，具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此外，曼珠沙华虽观赏性强，但根茎有毒，球根含生物碱粒克林毒，误食可能引发呕吐、痉挛等症状。且花朵绽放不易，花期转瞬即逝，望广大市民文明观赏，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这份秋日美好。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那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个吃经验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是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一些多年个，亚超中心的房地一块了，范围也大。
1: 广场以主妇连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闹的，不知道这多少年闹的，平时是蛮你的呀。

0: 听哦，看看小人老人都在搿里头嘛。这开车下来的时光呢，真当巴士开起来真的是人山人海了。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不大有人嘛。新闻们在真当个三月里才跑不出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2: 平时在我在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神灵，一般你的太极拳啊、金水气功啊，啊，午睡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1: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秋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那就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气。

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朝俄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朝俄江经济开发区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2: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2: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

0: 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
1: 细致
0: 看
1: 啊。
0: 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又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1: 但
0: 但是
1: 是病
0: 病
1: 人
0: 人
1: 而
0: 是非
1: 言，
0: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0: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他老是觉得你，哎呀，这
1: 这
0: 个
1: 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就会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

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

0: 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0: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设施，核心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精准匹配岗亭日常照明、设备值守、温控等用电需求。岗亭搭载智能储能系统，可实现日间光伏发电储能、夜间储能供电，初步估计每日可省电30度左右。
2: 这岗亭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采用了全部是新能源的光伏板，包括它的四周跟上顶都有光伏板，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都转换成电能。
0: 此次岗亭升级改造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全新的新能源岗亭空间布局合理，设施整洁规范，不仅改善了一线执勤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岗位执勤舒适度与工作效率，也进一步擦亮上虞站整洁规范绿色的窗口形象。
2: 上虞站这里是第一次采用这个岗亭，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节能降耗效果很好的话，就是别的站的话都会引用。
0: 据悉，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隶属浙江省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暨运公司将持续深耕绿色车站建设，以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为核心，持续优化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场站基础设施配置，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节能型设施设备，不断细化能源管控举措，持续降低场站运营能耗，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客运站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这段时间，城北五甲渡公园内的曼珠沙华进入到盛花期，引来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打卡。
0: 记者在五甲渡公园看到飞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交相辉映，细长卷曲的花瓣形态独特，成片绽放时如大地自然织就的红毯，形成了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自然图景。游客穿行期间静心欣赏与记录，感受秋季植被带来的宁静与生机。据悉，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木花卉，花形独特如龙爪，其生长习性独特，每年入秋花朵开放，花期不到一个月，花谢后才长叶，具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此外，曼珠沙华虽观赏性强，但根茎有毒，球根含生物碱粒克林毒，误食可能引发呕吐、痉挛等症状，且花朵绽放不易，花期转瞬即逝，望广大市民文明观赏，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这份秋日美好。全媒体记者王恩宇、石玉成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焕新开业。

0: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1: 这里以前是啥子？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那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吃几年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相当多。
0: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2: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十多年高，牙草中心的房地一块了，范围也大。
0: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2: 你那的包子早就到你那里拼菜子嘛，你大家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这里头嘛。这开车消费的时光的正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新鲜新鲜的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新闻们在正当那个三月里才播不出个好的。
0: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1: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10点，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5岁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0: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边有一些新款，要不等一下我要帮你选一些，你可以去我们的 VIP 试衣间里面坐一会儿。
1: 啊，有 VIP
0: 等会儿
1: 试衣间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看一下 VIP 试衣间。
0: 好，这边。

0: 种秋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然后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天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气。

在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那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

0: 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

0: 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0: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0: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人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2: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0: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
1: 细
0: 我
1: 致
0: 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又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对病
0: 病
1: 人
0: 人
1: 而
0: 是非
1: 言，
0: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0: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 可以在病人上试，

0: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她老是觉得你哎呀这
1: 这
0: 个。
1: 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就会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这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2: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

0: 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1: 就是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邵逸夫医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邵逸夫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两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2: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咦，声音，容我好好看看。小鱼儿终于上钩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这是怎么回事？鱼儿，鱼儿，你快来，我的票子才会多。
1: 我的电脑动不了了。
0: 这些只是前菜，重头戏在后面呢。我先拿你们的电脑去挖个矿。
1: 电费怎么这么高啊？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电脑！
0: 小样，想要文件完璧归赵，还不乖乖交赎金？
1: 我的钱啊！
2: 近年来，网络钓鱼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让人防不胜防。大家要牢记三个不：不明链接不点击，不明文件不下载，不明邮件不打开。企业要加强网络安全培训，常态开展钓鱼模拟攻击演练，同时要加强账号密码设置，杜绝弱口令出现，不断提高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如若不慎陷入钓鱼陷阱，企业可及时切断网络连接，并寻求专业帮助。
3: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

0: 我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2: 准备。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徐允阶的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也要你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食安宣传教育活动，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体健康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民生时事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为推进各项民生实事工程建设，百官街道建立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工作机制，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堵点难点，确保各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街道2026年度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总体推进顺利，多个项目已提前完工或超进度完成。作为百官街道2026年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除险保安为北区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底启动，改造内容涵盖停车场优化、破损路面修复、楼道亮化以及庭院灯、河边护栏新建等。如今工程顺利完工，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品质显著提
3: 升。共堵的吗？现在车位堵那么多，是吧？那地呀什么的，蚊子也少了好多，晚上走路啊什么都方便很多，是吧？
2: 今年以来，百官街道锚定年度工作目标，全力推进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城市更新与文旅建设成效显著，老旧小区改造提速提质，上民小区、华为北区改造工程已顺利完工，后村家园改造项目有序施工中，数字文旅建设亮点突出，老博物馆数字文旅综合体完成40%工程量，布展提升工程即将开工，助力打造集文化体验、文创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交通畅行、公园城市、滨水休闲等项目稳步推进。目前，街道2026年度民生实事整体推进态势良好，多个重点项目提前完工，超额完成进度。下一步，百官街道将持续优化统筹机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长效保障体系，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所有民生实事年底高质量收官，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持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上午，我区组织开展防空警报市民暨疏散掩蔽演练，教市民铭记历史，普及人防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国防观念与人防应急处置能力。上午10时整，疏散掩蔽综合演练启动，万固滨江月龙府的居民们迅速响应，依据预设的防空袭紧急疏散方案，在现场指挥人员的分段引导下，有序向人防地下车库撤离。随后，工作人员关闭防空地下室大门，各掩蔽区域立即开展人数清点与核对，确保全员到位不漏一人，并同步进行秩序维护。10点20分，防空警报正式解除，工作人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防空地下室大门，组织居民有序离开人防地下车库，演练活动圆满结束。
4: 这次防空演习真的是很有意义，是我们知道了防空警报怎么听。
5: 来也紧张碰到等于是竞争来临的时候，我都不都要忙等于新帮的第二三节目保证是已经打出来了，生命高于一切了。对，
0: 此外，区国动办还在演练现场设置多块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与人防安全知识。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全区50处警报器准时鸣响。市民期间，全区各乡镇街道同步组织社区、学校、企业开展防空疏散掩蔽演练和宣教活动。
6: 今天是918纪念日啊！

0: 我们开展人防疏散演练，一方面是让广大市民群众熟练防空警报信号，熟练掌握疏散掩蔽流程路线；另一方面是以演练强化全民国防人防教育，检验我们基层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实战效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应急自救能力。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昨天下午，区疾控中心特邀上虞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傅华走进石小集团康居路校区，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全校220多名学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口腔健康教育课。课堂上，傅医生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常见口腔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观鲜活的图文素材，系统讲解牙齿构造、换牙常识、龋齿危害、牙外伤应急处理等知识。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刷牙方式不规范、口腔清洁不彻底、偏爱舔食等问题，医生现场示范标准刷牙法，细致讲解牙齿各个位置的清洁要点，引导同学们掌握科学规范的护牙方法，生动接地气的科普讲解让学生们收获满满。
3: 天天要刷牙3分钟，每个角落都要刷到。
4: 牙刷不要用太大的，要用适合我们的儿童牙刷。做窝弓封闭要及时。
2: 此次爱牙日科普进校园活动，将专业的口腔健康知识转化为小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有效纠正了学生的不良生活与护牙习惯，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口腔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多场景、多元化的健康科普活动，持续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文化礼堂是群众的精神家园。去年底，东关街道东塘村启动文化礼堂建设，目前该项目正有条不紊进行着，总体进度已达到90%，力争春节前投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一座造型现代、色调明快的文化礼堂建立在河边，礼堂内部工人们正在开展内墙粉刷等作业。据村干部介绍，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该村于去年12月启动文化礼堂建设项目，项目面积为3200多平方，投资800多万元。
5: 到目前为止呢，总进度量呢已完成了90%，马上呢等于进入已经进入上线阶段，估计呢等于到10月底呢基本上竣工啊，搿大概年底呢基本上可以投入使用。
1: 据了解，村文化礼堂建成后，一楼用来出租，增加村集体经济；二楼可以为村民提供家宴场地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成为乡土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下一步，东塘村将加快建设进度，用好用活文化礼堂阵地，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送到家门口，让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确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窗外的天很温柔，风里带着惬意的味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早晨上虞站最低气温21.8度，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30.3度。预计未来7天阳光唱主角，气温也稳稳当当，舒服的刚刚好。具体来看，明天云层将会稍稍厚一些，多云到阴的天气，偶有小雨出没。不过这雨不会大动干戈，后天早晨偶有小雨，之后会转为多云天气。接下来21到25号，阳光也是主旋律，天高云淡，正是天气最讨喜的模样，气温也比较稳定。白天暖而不燥，早晚凉而不寒，一件薄外套正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早晨偶有小雨转多云，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名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泱泱五千多公里的流程，有无数个高溪沟村、苗家兄妹、张永举这样的先行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黄绿间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护佑着母亲河的流淌。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完成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40%。这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取得的成就，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1: 平均的入河泥沙从16亿吨减到12亿吨，减到8亿吨，减到5亿吨，减到3亿吨，这个一直在下降。
0: 2021年6月19日，小浪底迎来了又一次汛前调水调沙。小浪底20年的调水调沙，确保了黄河下游不断流，河道无抬高，而且呈下切趋势，提升了防洪标准，基本解除了凌汛，满足了下游灌溉与城乡用水的需求。过流能力也由最低时的每秒1800立方米提高到每秒5000立方米，取得了防洪减淤的明显效果。
2: 那么黄河从2002年调水调沙试验开始到现在，黄河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了2.5米，这在我们治河史上，有记录的治河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0: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而解决黄河问题无法靠小浪底独库打天下。

0: 10点和到下午5点，需要一个曹操江分行来组织施工。另外就是，这个项目一个施工的一个重点。
1: 据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剩余的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任务计划于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后续项目部将持续优化施工部署，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实行错峰施工、高效施工机制，稳步推进后续钢结构架设、桥面施工等关键工序。据悉，城南新彩虹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南区域交通路网结构，畅通曹娥江两岸交通联系，有效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助力城市片区联动发展，为我区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改善注入全新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绍兴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铁路上虞站收费岗亭升级改造工作，淘汰传统老旧岗亭，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化新能源岗亭，立足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理念，进一步优化站前广场基础设施配置。
1: 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岗亭是适配铁路场站场景的节能智能化设施，核心采用光伏清洁能源供给模式，依托分布式光伏发电技术实现清洁能源自发。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